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6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5: 好，来，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区的五岭昆阳停车场路段，今天早上大概7点半左右，车流量就已经非常的大，所以这几天如果朋友们有计划要往山里面跑的话，可能要更早出门哦，因为呢，在大概6、7点，有时候你会觉得7点多应该还早还早，没有，其实有人啊更早。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的连假啊，在前阵子的连假7点钟左右，据说的那个停车场就已经快满了，我心想说哇，那这些人几点出门啊，后来我就问过了这边的工程人员，他们说大概有些人在5点钟左右啊就已经出门了。好，所以呢要往山区走的话，除了注意天后的状况之外呢，好，那么在这个整个行车上面提早

出门，精神状况好一些，哎，这都是呢必备需要考虑的条件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入口匝道啊，这里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油罐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是堵车的。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入口有事故，我们刚刚又接获到在南下的 154.5 过了三义靠近大安新桥内侧也有事故，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它内侧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5 过了三义路段靠近大安西桥内侧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也要请您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141.6 靠近铜锣，这里呢因为有人在燃烧东西，所以朋友们说呢有浓烟，视线上面可能会受到影响。好，还有呢在西滨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哦，那么这是呢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啊，在这里有一个工程，因为竹南到西周哦，在这个路段朋友们说竹南到西周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应该是已经车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附近大山到外埔路段啊，这边有工程，所以呢也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但连带的影响到了在竹南到西周这一段啊，那么行车速度也开始慢慢增加，这是在西滨省道台61线的地方。在国道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一段很塞，那么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其中湖口服务区更是20以下，走走停停。那么在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一路到了头屋之前，这也有一段行车速度20到40不等。那么在国三的茄东到香山这一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啊，也都是落在20左右啊。好，那么到了中部路段台中系统等一下哦，三义这边也有一段三义这沿线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很慢哦，有这一段哦都不太好走了，这多了这一段。好，三义开始在塞了。好，那么继续往南走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其中呢在入口处丰原的入口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因为在这个路段啊丰原入口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堵车哦。还有刚刚说的三义啦，三义这边为什么那么严重塞车，也都是因为那一次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靠近大安西桥哦，所以你的这个路段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到彰化系统跟国道一号的王田，它也会经过彰化系统，这里的交汇处都是塞车。那如果说你从国三彰化系统它接到了国一，继续往南到彰化交流道马西塔恰内，好，所以呢朋友啊，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跟国道一号王田一路到了彰化这沿线路段都在塔恰哦，时速哦你咋娘娘哦很塞。好，所以呢请朋友们也都注意，这是呢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有几个区块行车速度比较慢，越晚可能呢车流量又更大了，有更多的区块都不太好走，所以呢如果说您有计划要往南走的话，往南行驶哦，赶快啊，那么早点出门或许呢可以避开一些比较少部分的那个塞车点，但是呢如果是稍微再晚一点，大概晚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路况就会差很多了啊。好，来国道三号的中头这里也开始出现车潮了，中头到雾峰系统渐渐的已经从60降到4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头到雾峰系统。那另外台74线刚刚绿油油一片，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车流量咯，来雾峰这里往东接上国三这里开始有些塞车了，还没有到很严重，但它已经40公里的速度啊，那么比较更塞的话应该是20以下了哈。好，不过呢它现在还有在40左右平均啦啊。好，所以呢雾峰这沿线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潮。还有呢就是在潭子交流道这里也是往东，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来，文志、淑君，欢迎你们。还有那个太佑说国道一号的三义很塞，对，因为它这边事故发生啊，所以呢行车速度呢整个都慢下来，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好，以琳祝福你啊，那个考试一切顺利啊，因为以琳说她要到逢甲啊，要考去考那个什么运动证照课啊。好，祝福以琳，好，加油。还有人券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朋友们呢这个在每一天啊上班上课的时候啊，都会在早上7点到10点钟锁定警广。

尤其在中部地区 FM94.5， 所以呢每一次我们都会有请大家一起开启魔力密码。这个魔力密码就是呢每一次大家开完之后都发现诶好像感觉不太一样了，越来越顺利的感觉。好，我想呢这都是我们心中呢有一种力量，能够呢好像去祝福，或者是把一些的不好的那种负面的把它散播出去，就是什么哈出去，诶感觉呢氛围就不太一样了哈。来准备好啦，文姬一起来哦，周美、永在还有一静、佳慧、阿伟都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

宇轩，你有听到吗？你选播的歌曲《孤勇者》，陈奕迅的歌。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交流道啊，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到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南下的王田到彰化交流道的国一都是塞车。台74线的雾峰这一路呢衔接到了国道三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马西塔恰咯。还有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也在塞，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丰原入口这个事故排除，但是呢刚刚因为有事故，车流量还没有消化，所以呢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过了三义路段靠近大安西桥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塞车，现在三义路段不好走。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杨梅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呢在南下的新竹系统以及头份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也是不好走，落在20。不可

0: 国道路况爆火力追。好，来，我们在整个国道的路况，我们来邀请到是中区交控哦。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不好意思，有一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5，在三义爬坡道，就是三义路段这边。那目前就是在南向的154.5，那目前在内二两个车道有一起四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事故车辆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后方南下的车辆比较大，所以导致说目前在三义到滩服务区这路段行车速率会很缓慢，大概只有30-40左右，就受到这事故的影响。那目前事故就是已经在拖吊处理当中，目前是剩下一台车正还在拖吊中，那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今天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从南向新竹系统开始到头屋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在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那再往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南屯开始到彰化路段，那特别目前就是从国营南下的王田开始到彰化路段这边，就是车流量比较大。那车速大约就是维持在30-40左右而已。那再往南的话，在国营南下的园林到埔尾路段，目前也是车速有开始变慢的状况了。那特别是在园林这路段，车速大约就是目前就是从开始下降到70-80左右了，所以稍后可能车辆还会再多一点，那这边车速也会再变得更缓慢。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龙井开始往南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就受到南向的彰化系统要转国道一号车辆比较多，那出口是有排队车队的状况。那后方有已经回堵至主要就是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速会再缓慢一点，大约就是40-5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南向部分，还有在南向的中统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往国六的车也开始变多了，所以在南向的中统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行车速率也开始变得比较缓慢一点。那目前的话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就稍早在国道一号南向154.5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又新增一件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3.7，
0: 193.7，
1: 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
0: 刚刚发生吗？
1: 对，刚发生而已，刚发生。
0: 好，
1: 然后目前就是有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事故的地点是在外车道，所以就是会再更加影响，就是大家要下那个要从国道三号彰化

0: 系统出口离开的车流，就是这边可能会再受到影响，所以和美路段这边稍后就是在晚大约在5到10分钟后，可能会车速再更缓慢一点，就受到事故的影响。那在就是有一些匝道管制，就是今天跟明天有一些匝道管制，所以也再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暂停收费的部分，就是从今天9月25就明天，然后到持续到28号到星期一，那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都是国道全线双向都是暂停收费。那在匝道封闭管制的作业呢，在今天9月25号。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它会持续，它现在已经有封闭管制的作业，那它会持续封闭到中午12点，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说，目前国道一号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是没有办法从台76转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那在明天9月26号一样是国一南下埔盐系统有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那从早上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在行经车多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以及跟前方车辆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到此之后，有一个东西要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西螺服务区，目前西螺服务区就是车位已经满的，就是大家对，因为它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南向的车流量真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导致说西螺服务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车流量比较大，那是有规度出来，有稍微影响到一点点的主线，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去看，可不可以就是改下提前下北斗交道去做休息，或者再从上一个服务区，可能就要从泰安服务区先休息完，然后就一路往南开，就是往南开这样。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义安，我再跟你确认，就是国三南下193.7嘛，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故，对不对？哈，是这边，它是在内外中外侧车道。
0: 主要是在外车道。那目前的话，对，是事故点是在外车道。
1: 嗯，好，那已经开始车流量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哈。
0: 对对，没错。
1: 好的，好，那西螺服务区是满的了，已经满了，大家必须要能够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了哈。好，
0: 对，
1: 好的，好，非常谢谢义安，谢谢，
0: 好，
1: 拜拜。好，来，那个国三啊，国三的南下刚刚发生了事故，193.7和美路段哦，这里本来就已经是塞车的点了，那现在又发生了事故啊，整个车流量呢都是受到了影响，193.7啊。那么现在和美到彰化系统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了193.7刚刚又发生了事故，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和美交流道过后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其实它这整条啦，就是和美这沿线路段都在塞车，那事故点是在靠近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所以你要离开和美交流道其实是塞住的。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呢在和美这一段还有国道一号的王田到彰化这一段，现在整个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所以您就评估一下，看是不是要改其他的道路来行驶。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中投到雾峰系统也开始在塞，包括了在台74线从草湖到雾峰，它衔接到国道三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都是堵车的，台74线的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还有新竹一路到了头份啊，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的瓶颈点，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香山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99.4大山平交口啊，这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要

特别注意了，来西滨南下 99.4 大山平交口内侧车道，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三义哦，三义这一段哦，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那么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辛苦大家。三义路段那边为什么塞得这么严重，是因为刚刚有事故，不过的事故已经排除，刚刚排除，所以整个车流量啊在慢慢消化。好，那么这是呢在三义路段现在有点走走停停，因为有事故发生，不过事故刚刚排除了那么另外一起事故又来，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93.7， 也就是在和美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这个和美本来就已经在塞，现在因为事故又更塞，所以从和美到彰化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我是詹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七点到十点钟的黑马雷车，今天连续假期会塞车，我们警广都在频道当中 FM94.5 空中陪伴大家。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会有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北上94K 到 96K 竹南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两车道通行。另外台61线南下

0: 啊，就是4K 到 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也是施工路段，路宽缩减为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序行驶，并注意前方路况，如遇拥塞时提前依沿线设置的改道牌面行驶替代道路。再次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务必依速线行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2: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3: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台61线啊，现在很塞哦，大山到西周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一个改善工程啊，那么因为工区也在这地方，所以整个行车的速度呢是非常的慢。好，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可能需要改道行驶，好，那么这是呢在台61线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99到101公里，这是在南下99到101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主车道呢在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现在整个车道缩减，建议改走国三或是台一几线来通行，好，这是呢在西滨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93.7 过了和美外侧有两部小客车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现在也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 193.7 和美路段也是非常的塞，外侧两部小客车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还有西滨，西滨我们再补充一下，大山到外埔很塞，因为它大山平交口我们刚刚接获到这里有事故发生，南下的 99.4 大山平交口有事故发生，再加上又有施工，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影响。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您在高速公路啊，那么要到西罗服务区，目前西罗服务区已经满了，那个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尽早的提早先改到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王田到彰化这一块啊，还有呢在北斗这一段呢都是塞车。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我们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台中公路段的段长廖瑞士段长。段长早安。段长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早安段长，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台中公路段啊，你们的辖区啊管辖的范围是哪里呢？
4: 我们台中的辖区管辖范围其实是蛮广的，包括山线跟海线，对，
2: 山海都是你们的哈。
4: 是，
2: 好，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中彰大桥也是你们的，对不对？中彰大桥
4: 是
2: 每一次，对，每一次我们在连假的时候都会讲到中彰大桥塞车，不过呢，今天呢不太一样了啊。
4: 是，那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哈，那从台中往彰化这个台61线的西滨公路的中彰大桥。那我们已经在9月7号哈，已经开放恢复全线通车了。
2: 嗯，差很多。
4: 你能不能是那这
2: 你说
4: 对，那在这阵子的观察哈，通车后的整体的路况是非常的顺畅。那这一次连假大家开车经过这边，那一定能够感受到交通大

0: 服的改善的一个舒适的体验。
1: 这也是通车之后第一个廉价嘛，对不对？哦，
0: 是
1: 哦，因为总共有之前是大概有五年时间，这个工程那时候进行就有五年了吧？
0: 哦，对，将近五年。那大家因为

0: 行车的状况嘛。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提醒啦，或者是你们在事前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计划啦等等啊，都是能够让大家在这次连假当中是更顺利的。
1: 是，那我们在这次连假期间哦，就是在整个都24小时跟警管一样为听众服务了哈。
0: 嗯，
1: 那尤其在中彰大桥这个路段之前，在连假期间是进行3.5吨以上的大货车的限制哈。那我们也在9月17号正式把它公告废止。那因此连假期间哦，大货车司机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通行。
0: 现在都可以通行了。
1: 是。
0: 啊，所以呢 ,3.5 吨以上大货车连假期间之前五年当中呢说不可以通行的，现在都开放了，对不对？
1: 是。
0: 啊哈，好，那当然呢，大货车驾驶啊，那么一起呢，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大家也是一定要特别的呼吁提醒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提醒呢？
1: 哦，那就是如果经过这个路段61线快速公路的时候，就是提醒大概沿线的路况的资讯可以看 CMS， 那或者去出发前收听警广。那这个路段一样就是麻烦，就是依照速限去行驶哈，嗯，那出门旅游，那就是不要疲劳驾驶这样子。
0: 嗯，哎，对，那个速限，速限大概是多少啊？那个段长？
1: 啊，速限一般就是80到90啊。
0: 嗯，
1: 那大概这个路段是90，那有特别路段规定，就依照现况的速限去行驶。
0: 好，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辖区也有一个大安休息站吗？是你们辖区，
1: 是是，
0: 哦，好，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走？如果说大家要休息的话，
1: 哦，那欢迎，就是连假期间哈，哦，如果使用我们快速公路台61线哈，哦，可以从138K 的交流道大往交流道往下哈，哦，都可以直接到我们大安休息站。嗯，那它走法，如果你往南下的话，就从136K 的辅助交流道。那北上的朋友就从139K 的大安一交流道下，那跟着指标走就能够轻松到达。那大安休息站是位在高架桥的下面哈，那它有提供一些便利的一个饮食哈，啊，那休憩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尤其那个地方有可以停车，那也有提供一个厕所哈，方便大家去使用。
0: 嗯哼，好，这个就是呢，这也是第三座吧，啊，这是我们第三座的休息站嘛，在西滨。
1: 哦，是。
0: 好，第三座的休息站，好好。其实它每一个休息站都会有一些的意象啊，在设计当中都会有一些意象。好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呼吁大家的呢，段长？
1: 那些是祝大家就是在中秋教师连假期间，哦，那快乐出门，然后不要疲劳驾驶，那保持安全车距，嗯，那祝大家平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谢谢，我们谢谢台中公务段的段长廖瑞士段长，谢谢你啊，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嗯，那个月饼吃得刚刚好就好了，啊，好不好？好，谢谢段长，谢谢，
1: 好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大家，
0: 拜拜。好，来台74线，这里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已经开始渐渐增多了。刚刚呢，还好，不过呢，现在8点半以后了，能够明显感受到有些的路段已经开始塞车了，而且呢车速啊变得比较慢啊，车流量也比较大。好，来，这个呢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已经是落在60公里左右。我来整理一下，在整个路网图上面红咚咚的地方啊，就是呢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包括了在国道1号比较北部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还有新竹系统一路到了头屋之前，都是时速比较慢，落在20。国道3号的部分，茄东到香山，还有西滨到竹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好，我们再回到了国1哦，国1比较中部的3义哦，3义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因为在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啊，那么现在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相 相当大，因此呢，朋友们都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因为虽然事故刚刚才排除，但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啊，所以呢，请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继续的往南走啊，走到了王田这沿线路段，王田到彰化这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就是呢，在国道一。

号的部分，王田以南啊，这里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接着就是园林到北斗也是车多，园林到北斗这里呢还有在40到60啊，那其他都在20公里左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西罗服务区啊。那么现在呢整个停车场都是满的啊，好，所以呢大家就要改走其他的服务区或者是下匝道来这个比如说呢要休息啦，或者是你要上个厕所啦，北斗交流道可以下去。好，那么这是西洛服务区呢目前的车位都已经满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和美到彰化系统，因为它在这里有事故发生，虽然也很快的排除，但整个车流量受到了影响啊。现在目前和美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还是比较慢，因为事故才刚刚排除，那再加上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塞了啊，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就比较大一些。好，来，目前国道三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兴系统一路到了南投哦，这两个路段中投跟中兴系统刚刚还没塞呢，现在已经车流量渐渐增多了，已经时速在40。南投服务区也是哦，南投服务区现在整个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国三中投到雾峰，中兴系统到南投，南投服务区一路往南都是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地方草湖到雾峰，这里时速也都是落在20。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往西，就是往彰化快官端，它要汇入国道三号啊，在这个路段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那个有车子会容易直接超车过去哦，好像就是插队。好，那么都请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好不好？哈、哦，拜托一下，因为呢这个车流量哈、哦、比较大，如果说我们不依照这个规定啊，或者是不依照那样的一个排队啊，能够让大家循序渐进的下匝道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匝道口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也特别有提到拉链式的汇入车道嘛齁、哦。那么也都是希望说两边的车流是像拉链一样一左一右一左一右的轮流。啊，那么这个拉链式的汇入，那么其实呢它也是能够让大家有一个运作的方式，互相的礼让，也比较安全一些些。好，所以呢现在啊，在台74线快关它要进入到国道3号排位中的驾驶啊，有时候会突然呢有一个切换车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的啊，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在每一个匝道口当中啊，那么希望能够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的啊，左右两边各一辆车依序的交替汇入同一个车道的话呢，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好，这是一个礼让，互相礼让的一个进入的方式啊，那么希望呢大家行车安全，因为在连假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平平安安，连假才会开心嘛，好不好？好，不要急哦。好，来，那个在台74线啊，现在目前的行车大雅系统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啊，就是呢在衔接到国道1号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看一些点位哦，问一些点位后再一起0800-0000-123 0800-0000-123。诶，那个甲乙丙丁这首歌哦，有不同世代的唱法，来，我们先来听李佳伟的甲乙丙丁。

0: 好，这首呢是李佳维的《甲乙丙丁》，我是郑琴。中秋假期啊，大家呢就想要赏月，到底呢月亮看得到还看不到呢？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气象署今天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早安，还有中秋节快乐。
1: 嗯，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你说在这个这次的中秋假期，你们北部我们中部南部有没有可能看到月亮啊？
1: 好，其实各地都是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月亮的。
0: Yeah,
1: 看起来的话就是在北部跟东半部来说，可能云量上会略微比较多一点，不过看起来应该是算是都可以看到月亮。
0: OK,
1: 那最就是看到月亮最明显大概就在桃竹苗跟中部地区，预测上来说云量会是比较少的，
0: 是
1: 一整晚都有机会看月亮。那南部地区来说就是月山区部分会有一些午后对流，那云量会比较多一点，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云会慢慢散开来，也是会有机会转成晴天看得到月亮的。
0: 嗯哼，有没有可能下雨啊？不太可能的哈。
1: 南部地区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可能在台南、高雄，可能中午后有一些午后的降雨这样子。
0: 山区呢？
1: 那其他地区来说，大概天气都还算不错。
0: OK, 好，所以呢，山区其实午后也有可能啊。
1: 对对。
0: OK, 好，那温度呢？
1: 好，温度方面来说，在晚上的温度，像是在北部各宜兰，大概低温23度到24度左右，那包括花莲也是24度。那中南部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这样子。那就是如果会怕冷的民众的话，建议稍微穿一点薄外套这样子。
0: 这是指那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嘛？哈，
1: 对，早晚差比较大。那白天的高温来说的话，就是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大概是29度到31度，那在西半部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4度，那可能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微再更高一些这样子。
0: 哦，闷闷热热还是一样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日照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0: 像我们都会觉得说，这种秋天有时候会说哇，我就是那个秋老虎啊。这种秋老虎的天气形态大概什么时候会比较稍微好一点？
1: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种白天温度比较高的形态，可能至少会持续到9月底这样子。
0: 哦，到九月底 ，OK， 好，
1: 后面的天气都还算不错。
0: 大家再闷一下喽，哦，好的，反正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还是要带个薄外套会比较好啦。
1: 对对对
0: ，OK， 好，我们非常谢谢新国，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1: 好，
0: 谢谢新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哦，大家多补充水分啊，补充一下那个要多补充水分，因为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大概你看就有在36度左右哦，最高温。好，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新国预报员他特别提到了啊，这个有时候白天内陆有些地方呢，可能还会有这个最高温的状况。

不过呢，早晚温差真的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一定要准备薄外套，还有呢补充水分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龙井到和美。中部的啊，龙井到和美，还有中投到雾峰系统，以及中兴系统啊，以及南投服务区这些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还有新竹系统一路往南，头份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竹南到大山这沿线路段，竹南到大山很塞。那现在呢，有朋友们说在西滨的大山这里也在塞，因为西滨这里的大山路段也在进行工程。好，那么整个路段呢，在西滨，也就是竹南到西周，朋友们都说车流量是相当大，很多朋友们就已经走国三。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在国三啊，竹南到大山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有一些些大啊。那么尤其呢是在西滨啊，就是呢在国三的西滨匝道这地方，一路到了竹南这里，时速大概20到40不等。那现在大山路段啊，在国三的大山路段，时速在60啊。那么所以朋友们如果在大山这沿线路段呢，一路往南还好，就是在国三啊，不过呢在竹南这一段，国三的竹南就行车速度比较慢，但西滨的在竹南到大山就比较塞咯啊，所以呢朋友们会改走国三的原因就在这里。好，那么另外呢继续的我们看一下，在中部路段龙井到和美，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龙井到和美，还有中投到雾峰系统，中兴系统到中兴交流道，南投服务区这沿线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三义这沿线路段往南，王田到彰化，还有园林，园林一路到了北斗，园林到北斗，我刚刚看了一下，这边时速在40到60不等啊。好，那么这里也是开始有点车潮，但不至于到像王田到彰化哦就塌墙呢。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注意。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哦。我刚刚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谁打招呼哦，因为我们在路况太忙。我刚刚看了一下，丽慧看到你了，丽慧谢谢你们。所以你们在路上都还在听我们的景广，实在是太是智慧的决定了啊！因为呢能够掌握到路况，那甚至呢我们也很需要大家。如果有些路段要补充哦，就希望大家呢帮我们补充，因为一定不可能都完整嘛。那透过了所有的朋友们资讯给我们啊，就是慢慢的补上，让路况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完整，可以让后方的驾驶朋友因着能够提供还有掌握，会更能够安心啊。好，非常谢谢，也谢谢曾文，谢谢啊，还有放客鸡鸡佳慧哦，陈梅每天都要去市场买菜哈，陈梅再见。好，瑞璇、文玉还有。蔡新璇，我好像很少跟你打招呼，是不是？有三个小朋友啊，凯旭、彩妍、心妮哦，早安，中秋节快乐啊！你们是不是要去烤肉啊？要去大量的采购哦？好，欢迎你们哈、啊，也欢迎，也祝福你们在这个整个连续假期都很开心、很平安。好，文玉、国清，来那个三个小宝贝来，我们大声的开启那个魔力密码、活力密码，好不好？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哦！来，凯旭、彩妍、心妮，然后路况呢，很快呢都可以舒畅，然后如果有事故的，都很快平安的排除，这样好不好？哈，来一起哦，新璇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林毅要去木栅了，那个佑珍跟子玉是不是都在车上？宝贝们都在车上哈、哦，早安！哎，那个小宝贝们，你们上车的时候记得要先之前要先去上厕所哦，不要呢那个一上车之后，比如说妈妈说要去上厕所，不要不要，我现在都不想上啊，然后一上车真的就说妈妈我想上厕所啊，结果塞车了，哎呀，真的是很想上哦，真的是。好，所以呢要乖哦，好不好？好、哦，那个要帮助爸爸妈妈哦啊，尤其呢爸爸或者是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他们要专心啊。所以呢，妈妈说上车要系好安全带，是立刻坐好，母亲大人啊，就这样哈、啊。还有呢，要那个坐安全座椅的也是哦哈、啊。好，来国道三号的龙井到彰化交流道啊，龙井到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走走停停，走走停停。那么现在在西滨的路段，大山啊、哦，大山这沿线路段都在塞，竹南到大山都在塞车。朋友们改走了国三，那现在国三的茄东到香山，西滨到竹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

没安怎啦，我都觉得我都会有一个忍不住，像我刚刚那个点播了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我就忍不住要再点一个像龙哥的那个世代的我们资深班长的郑中基的甲乙丙丁。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啊。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一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五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道哦，是不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在想我，结果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给你载尔啦。不过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0: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哦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哎。糖鸡还有摩鸭鸡，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你话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说吼，我再接你去吃糖鸡，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

0: 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来，台中市的健行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义华街口因为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台中市的健行路往崇德路方向义华街口内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道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南下的园林，南下的北斗，这些路段都不好走。西罗服务区这边的停车场呢已经快要满了，刚刚是有一度是满了那现在有一点点小小的消化，是又快要满了，但是呢现在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空位好，但是呢如果说您担心等到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满了，那不妨就先到其他的服务区来做休息。好，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从中部的中北部大概是铜锣啦、三义啊这沿线路段，铜锣也是开始在进行这个也是开始有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了铜锣还有三义这沿线路段，以及泰安服务区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都在20，那王田到彰化也很踏恰以及在园林北斗都不好走，我们喝几件后来国道3号的部分，龙井和美到彰化系统，龙井路段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系统，中心系统还有南投服务区一路拢是不好行，好，那么都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呢新竹一路走到了头份这沿线路段到头屋这之前，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马西爱注意。来，范晓萱的歌，好想谈恋爱。

0: 9:11，来，现在呢，整个行车的状况啊，西滨呢，西滨的竹南到大山都不好走哦。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改走国三。不过呢，国三啊，国三就是西滨到竹南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啊。西滨到竹南这一段是慢，但是它大山这一段之后到后龙这里都是顺的啊。好，那么在西滨啊，也就是竹南到大山，因为它这边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行车的速度啊也都是有受到影响。那大家可以从那个竹南下去，在西滨从竹南下去，也可以走台一几线。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我看一下啊，在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落在20。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龙井路段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啊，龙井一路往南以及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兴系统一路到了南投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还有园林北斗哦，园林北斗已经在塞了，刚刚呢就是车多，刚刚就是处在那种车多，可是现在呢园林还有北斗啊，这里呢已经车多了啊，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那么另外呢，国道1号的部分，杨梅一路到了新竹交流道，还有头份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
1: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2: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1: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哦，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2: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1: 小燕小姐，其实哦，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我们哦，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哦看花火。你觉得哦我的安排怎么样？
2: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1: 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0: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南投地区的路况，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是秘书李安锦秘书。秘书早安，中秋节快乐。
4: 好，我们的全广兄弟姐妹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4: 这四天的连假要麻烦你们了、早上我有播那个仁爱的五岭的状况现在目前的话车流是顺畅的

0: 感谢你们每天早上的话都为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话传播信息。
1: 应该、欸、所以安景、我好习惯叫你组长、欸、不过已经升了秘书，
0: 不要
1: 你都已经升了，应该步步高升。来，那个秘书我请问一下哈，就是那个山区啊，在这几天因为你看七点多左右已经车多了，虽然现在已经顺畅了嘛哈，那你会
0: 对
1: 会告诉大家这几天如果要进入到山区的话会提早多早出门会比较好一些些，可以避开车潮。
0: 好，像我们那个猴安山的部分啊，这个部分的话，上山的话，我觉得都蛮顺畅的哈、哦。那最主要的话，他现在是陆陆续续，所以的话，因为他们都很早。
1: 嗯。
0: 那我们年假的话，一般的我们的民众的话，都是在现在我们目前南投的话哈、哦，大概九点左右的话，道路的状况还是蛮顺畅的哈、哦嗯。可能就是在十点多哈、哦、左右，大家困罢啊，吃罢了哈、哦，再做出门这样子。
1: 嗯嗯，好。不过呢，这几天大家会不会想要去山里面啊？上山的时候，就比如说要去合欢山，这可能就要更早一点咯。
0: 对，我们合欢山的话，大概几乎的话哈，几乎的话就是凌晨的时候，大概三四点的时候的话哈、
1: 嗯，
0: 那一些的我们青少年的话，他都会去怎么样？公开耸动就是夜从武岭的
1: 啊，是啊、哦，
0: 对，所以他们是从北部下来，南部上来的话，哈、哦，大概都是在十点多、十一点多，哈、
1: 哦，半夜
0: 加鸡加雕，哎，晚上大概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话，哈、哦，就到达这个猴安山的地方，哦，只要细点挖，
1: 嗯，
0: 哦，啊，他们的作用就是怎么样？现在是没有雪，没有下雪了，因为快日吃了。被困进就逃出来了啦，
1: 嗯，
0: 啊，享受那一种清纯的一个状况，还是年轻人，现在目前的话，
1: 青春热血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都这样子。
1: 不过很危险啊，那有时候夜冲其实是蛮危险的哦。
0: 对，夜冲五岭的话，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一波的先导了哈。夜冲五岭的话，在114年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在连别的县市旁边，我们所知道跟我们南投的话。里面就有十件的 A1 车祸啦，
1: 嗯，
0: 四百多，那我们也透过警广，甚至透过的那个电视媒体跟平面媒体做个先导，
1: 嗯，
0: 啊，那今年的部分的话，现在目前也是有夜冲五岭的话，是有一个是 OCA 的，他也是夜冲五岭死掉的，大概18岁左右，
1: 嗯，
0: 夜冲五岭下来在国姓北山的地方的话，啊，因为疲劳驾驶撞到一个后座，跌落大概2-3公尺的一个那个桥那个颠簸。啊，当场就死掉了。
1: 嗯，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你以为是青春是挑战，可是对家人来说是一辈子的遗憾嘛，对不对哈？是这样说的哈。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了，嗯。
0: 对哦，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夜冲五岭的部分 no bugging， 但是你要去准备好哈、哦，就是上去的状况，最主要的话哈、哦，回来的时候不要速度开太快，要用低四档嘛、嗯，对不对？这个一样。那再来的话，你要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心态感觉讲啊，目睭稍微稍微。那再来的话，耳朵可能类似高山症，听没丢，像唱雨人耳聋一样。
1: 嗯。
0: 那再来的话，你的手脚僵硬冰冷，或是你的身体的一个心脏、心力的话，皮蓬菜你知不？
1: 嗯。
0: 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去的青少年跟大学生的话，千万莫开莫开机车回家。为什么的话，不会在猴安山那边挂掉，或是发生事故，一定都在底下国姓北山这一段，或是埔里。那就是疲劳驾驶啊，他没有知道一个心电影啊，两眼睛你知道
1: 吧？嗯，
0: 所以都是在这边都要去发生到事故哈，这拜托大家这样子。
1: 是因为疲劳驾驶就很像酒驾一样，他的那个肇事风险是很大的哦。好，那那个秘书，那个像比如说像是高山啊，我们有些的朋友他可能不管是驾车也好，或骑机车也好，他们要去进入到高山。其实现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啊，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因为有时候早晚的温差也真的是非常的大的。
0: 对，第一个是检查我们的车辆啦齁，刚才下坡用低四档齁，那再来的话我们希望用手机蛮方便的查一下天气状况，
1: 那
0: 再来的话看一下路况，路况的话我们大概很多的大概譬如说路段是公路总局的或是我们县政府的我们都会PO上去，那再来的话有一些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就是说地上蛮多的碎石子的话齁，这个我要告诉用路人的话齁，如果是一个点的话齁还 OK，如果整条路上山的话，全部都是碎石子，碎石子要掉整这个200公尺、300公尺啊，这个你要注意啊，这可能会有大石头掉下来。
1: 嗯，
0: 哦，这个要这个要

0: 要去做一个判断，反正你就是身体的状况判断，再来的话车辆的判断，再来是路面情境的一个判断，好，这些把它做好的话哈，上山的话会比较安全，
1: 安全一
0: 点，最后的话就比较疲劳驾驶这样子。
1: 对，南投地区就是我们比较担心就是大家上山的问题了，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是要提醒大家呼吁，尤其在这几天的连续假期？
0: 连续假期的部分的话哈，大家都塞怕了哈，我们这几年的话，尽管跟我们宣导早去早回，晚去晚回，哦，你就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Google 的部分的话，是红线的、蓝线的哈，就是保持上的车流。那有车流的话，你就把它避开。就像我们那天在日月潭永渡的时候哈，动920嘛哈，我们尽管帮我们当场去做一个宣导，这个还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年的部分的话哈，我们的集体分局跟警察局的话就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哦，就比往年的话，有堵拥塞的状况的话，就不会那么长的时间，哦，啊，所以的话也做一个先导，跟我们用路人的话自立。我在讲公公，一杠你都留给那个我们的选手跟我们驾驶，多班人呢，
1: 对，
0: 5万人的话，永日日月潭的话，你要跑到那边，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家里。他看我们在那行啥，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1: 都塞住了，
0: 对，都塞住了。哎、欸，他这样说的，你都讲一下他，你再来骂说这个道路怎么样？因为咱台湾的路都是现在没有在
1: 小小的啦，哈、
0: 哦。对，反而又更缩小哦。我们只是你有感觉吧？那个路这边会愈来愈窄哦。
1: 嗯哼，
0: 有没有？为什么会比较小？因为它第一个，它要增加一个左转专用道，就是科技执法。
1: 对
0: 哦，嗯，啊，再来的话哈，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标线的话哈，都增长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有很多用路人，像我们目前高龄者在受训嘛哈，嘿老大人讲那个嘛，讲哎，走地方哎，路违架呢哈，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弯钩啊？
1: 嗯，
0: 啊，我给他讲的话，那一个的话是为大家的安全，不要给大家有起了蛮大的事故。再来的话，那是什么线？那是潮化线，我们用路人都不知道，有没有椭圆形的规条灯的那斜斜的那个潮化线？有黄色的，有白色的，好啊。这个状况的话，哈，黑旗比赛高高的哦，我们用路人都不晓得哈。像昨天我们那个陆老师的，先导的话，我们又要先导哦，都五六个哈，那个70岁的高龄的话，给赶嘛。哦啊，这点啥？啊，再来说一个乙骨线有没有？
1: 嘿，
0: 乙骨线的话就是视觉检视标线，我们道路的地方，学习过来斜斜的，他也不晓得啊。哎，那个地方就是说，你到达那边的时候一定要 slow and slow，
1: 减速慢行，
0: 减速慢行嘛，就是视觉检视标线。
1: 对，
0: 啊，就是过来了嘛，我们出于那个废弃那个鱼啊，
1: 对，
0: 一样的那个斜斜的嘛，那是乙骨线。
1: 嗯，
0: 哦，对对对，
1: 是。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的那个标线的设置，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在，因为呢，一定是有发现到调查当中那边是危险的，肇事的事故比较多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哈，好。好，来这个那个，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也就是多加的配合了啦。那如果说进入到山区，还有包括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秘书常会讲的嘛，就不要酒驾，也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呢，在行经任何山路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慢行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啦啊。
0: 对，
1: 好，最后我们是特别要呼吁的。
0: 好，那最后的话，四天的话，我们大家是一个团圆夜啦，中秋节啦，
1: 嗯，
0: 那我们希望的话，速度的管理很重要，再来的话，遵守道路的标志标线，避免人家去给你检举。那最后一个的话，哈，就是我们的科技执法跟我们测试照相很多啊，你要行经那个地方的话，就是不要去超市。那再来的话，告诉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状况啊，你要到哪边去的话，那一条路的话，全部是 Google 一下，到哪个县市的话就查一下县市的网站或是县市的警察局，我们都会做一个公告。哎，公告的话哈，避免那个科技执法或是我们的一个车照的话哈，去照到用路人哈，啊，你就回去的话就交一张罚单了，心里就很不高兴哈。
1: 是，
0: 那告诉大家，提醒大家这样子。
1: 嗯，对，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要大家平安啊，平安最重要了哈。
0: 对，
1: 好好，非常谢谢那个南投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秘书李安吉秘书，恭喜你啊！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在塞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从比较北部的路段，杨梅一路到了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头份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茄东到竹南这沿线路段也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虽然朋友们，你如果在西滨的竹南到大山哈，可能也遇见塞车，有些朋友会走那个国三，对不对？好。

好，那如果说国三你也发现啊，好像也车多，还有一个台一甲线也可以走啊，台一甲线啊，这也都是改道路线。这是呢在大山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因为这个工程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朋友们说呢，现在竹南这边都已经在塞车，大家也可以走台一甲线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继续的往南走，也就是呢在三义路段，三义这沿线路段到泰安之前。前也是有间歇性的车潮，还有泰安到后里这沿线也是啊，泰安到后里有一小地方呢，也都是时速落在20。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其实它从台中系统之前一点点开始啊，到丰原这里也是有车多。南屯这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还有园林北斗这一路往南，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龙井到彰化系统，乌日到雾峰系统，时速都是落在20。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啊，哼哼哼哈，刚下力。五郎王，我看到就贼狼来啊哈，慧霞，中秋节快乐！还有呢，那个哦，那个魏强，你现在从北部这样下来，真的是会碰到塞车哦哈。好，慢慢开，慢慢开。青荣也跟你说早安，俊孝、桂荣、慧玲都欢迎你们。还有米江说哈、哦、耶安娜达韩小月都来咯，还有晨晨中秋节快乐，晨晨小宝贝早安。欧巴桑也来了哈，欧巴桑你们今天也有工作吗？还是呢休假咯？大家从看到你了，龙哥也来了，龙哥已经睡得饱饱饱了，很好很好啊、哦、好，祝福大家这几天的连续假期都是平平安安的。那个我今天都没有时间讲那个跟蛋黄酥有关的，反正总之啦，吃了蛋黄酥一颗下去要散步70分钟哦，喝不喝啊？要运动哦。好，那么还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在吃蛋黄酥、月饼啊、柚子啊这些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个健康的部分啊。好了，我只能简单带到，因为路况实在是太多了啊。好，那么尤其呢，这个在吃柚子的时候，营养师也特别提醒。肾功能呢、啊、比较不太好，血钾偏高的，或者是你可能吃冰冷的水果比较容易不舒服的话哦，可能柚子也是稍微你如果从冰箱取出来之后回温之后再吃啊，也是会比较稍微好一点。还有你如果在服用药物，很多人大家都有听到新闻说柚子、葡萄柚其实它有含一种什么香豆素啊，它会抑制肠道的那个还有肝脏当中负责代谢药物部分的一种酵素啊，所以呢它会让那个药物的代谢变慢，所以呢如果说啊你是在吃药的话啊，可能先避免哦啊吃这个柚子，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一起吃啦哈、啊、那个要稍微间断隔大一点，问一下医师好不好，什么时候可以吃，怎么吃，尤其比如说有慢性病糖尿病患者，或是在控制血糖的，或者是肠胃的敏感啊，消化的功能会比较弱的啊，记得问一下医师哦，可能在吃柚子啦，或者是这些的好吃的月饼，还有蛋黄酥，哎，真的好吃好，但是要怎么吃，吃的可以吃，但是呢要吃的刚刚好，吃的健健康康的哈、哦。小千吗？你是小千吗？哎，好像哎不太常跟你打招呼，对不对啊、哦？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专情，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祝福大家都有好心情哦，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我是专情，天天好心情啊、哦。好，很多朋友都是在这边的讯息跟我打招呼的，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业，我是专情，天天好心情。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园林北斗西螺国道一号哦，园林北斗西螺这里呢一块一块一块的啊，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园林北斗西螺啊，都是车多。好，那么南屯到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也是很塞。还有呢，就是在三义泰安服务区台中系统这沿线，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三号的龙井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还有乌日交流道到雾峰系统。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这沿线都是塞车，落在20公里的速度，比较
到北部的再次整理，杨梅一路到了新竹系统，沿路都在塞。杨梅到新竹系统，还有头份一路到了头屋之前，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三号的茄东这一路呢，到了竹南。

南路段也都是塞车，茄东到竹南都在塞。那在西滨的路段，竹南啊，竹南到大山，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所以呢也都是塞车。那若是你走国三，国三其实也会碰到一些塞车点啊。竹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很大，所以呢走平面道路台一景可能会稍微避开一下。好，那么在台74线，朋友们说国三啊就是要汇入雾峰这地方，雾峰这里因为有车多，建议改走，就是提前下中投公路改走省道台63。

0: 一个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66.5靠近台中系统，刚刚发生了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内侧车道。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166.5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台74线，也就是往彰化成功道快关要汇入国道三号，这里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那么因为受到了匝道一控的影响，好，那么大山路段哈、啊，大山也就是在台61线竹南到大山有塞车，因为它有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在这里。国三呢，现在在竹南这边也都在塞，所以建议大家从台一几线啊，先改道到之后呢，接国道三号来行驶。好，这是呢在西滨竹南到大山现在是塞车，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我们现在电话上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关分队的小队长王敬生小队长。小队长早安，中秋节快乐。
2: 主持人及听众的朋友那尽管听众的朋友大家早安，那个中秋节快乐。
0: 是啊，这个小队长，现在目前的整个道路状况其实现在车流量很大哦，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辖区现在目前的路况如何？
2: 先跟那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国道警察队的辖线是从国三的院里一直到竹山南北双向以及国道六号全线。
0: 嗯，
2: 然后先前在187跟193.7南下的那个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然后目前以车流量比较涌塞的部分是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还有乌日到雾峰系统，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跟南投到民间，
0: 嗯，
2: 这几个路段。如果北那个用路有经过这几个路段的话，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北向的话是一切都顺畅，啊，国道六号双向、东西双向都是正常的。
0: 是，哎，国六的国姓那个。

0: 地方好像我看到有点车多，是不是它有什么状况？还是纯车多？国姓？
1: 它是纯车多而已，可是它是因为它那边有点上坡，
0: 哦，
1: 所以那边车速会比较好慢，可是它还是可以维持正常的车速。
0: 是是是，哦，所以国姓这边是因为上坡路段，所以车流量比较大，其他都还好啦。

0: 的话，可以有那个替代道路，譬如说像国道六号跟南投之间，可以往返台中的话，可以建议我们可以走台63，然后国三雾峰往返国一台中系统部分，跟国三中港系统的话，可以建议走台七四街国四，这样子可能会避免这些塞车的地雷路段。
1: 嗯，好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吁呢？
0: 在这边我们要呼吁一下，如果万一说真的在国道里面发生的事故的话，车辆能够尽量行驶的，可以依照下列的步骤处理：开、放、离、拨、拍、移等七个步骤。
1: 嗯，
0: 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报案，然后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即在安全处所等待员警去处理。
1: 嗯哼，是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路段哈？是小队长要提醒大家的特别的路段。
0: 特别的路段的话，像我们如果说有要利用到我们国道七大队辖线的那个南投服务区里面的中寮便道的话，它从9月27及9月28，它的每日的12点到21点是封闭的。然后另外我们辖线是没有那个高承载的管制措施的。
1: 是是啊哈，好，对，那个中寮的便道啊，那就是让大家进入到那个南投的中寮的路段嘛哈，本来就是从一个小路那个加油站那个地方进去的，那边是封闭的，这几天都封闭的。
0: 对，那边是27跟28，它那个12点到21点是封闭的。
1: 是是，好的，好。刚刚那个小队长特别提到了，如果有轻微事故的话，就是放拨拍移等嘛，哈，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好的，好，非常谢谢小队长，也祝福你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哦，谢谢你。
0: 好，
1: 谢谢
0: 大家平安顺利，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这个。希望呢都用不到，好不好？虽然放拨拍移等哈，这个是要让大家注意的，但是希望都用不到，因为大家都平安。好，不过呢，路况还是提供给大家。刚刚呢，就是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6.5，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因为有五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后方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下子了。好，这是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66.5 靠近台中系统啊，因为内侧车道有五部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发生，所以在整个行车上面呢行车速度就非常非常的慢了啊。好，来，那么在其他的路段，王田从南屯开始啊，南屯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经过了王田还有彰化以及园林北斗以及西洛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慢的。那么三义呢，三义这沿线路段刚刚还一小段而已，不过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有大概有7-8公里都在塞车，从三义交流道开始到泰安服务区这一段也都是在塞，后里这一段也是开始出现车潮，另外往南走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也不好走，大雅系统啊，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来，我们看到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几乎都是顺的了，但是就是在台中系统这一段，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为什么呢？因为内侧有五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啊，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就是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草湖到雾峰它衔接到了国三。那么包括了中投到雾峰系统，这里都是塞车。草湖到雾峰是台74，它衔接到国三的乌日到雾峰这一段呢都是堵车的啊。好，那么继续的往南的话呢，国道三号的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也是堵车。那么我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的龙井这一段啊，龙井到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啊。那么其实呢塞车的点非常的多，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可能也都需要朋友们做好一些的行程规划啊。那么在高工局就已经预估这一两天啊，第一天第二天南下的路段呢车流量就是比较大的，第三天第四天就是北上啊，所以呢大家在行程上面可以做一些的规划，一些的分流。那现在匝道封闭到中午12点钟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普盐系统 统的南向入口，现在呢是进行匝道封闭。明天这个时候也是哦，明天清晨的五点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同样哦，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

0: 也都是匝道封闭。好，那么另外呢，在高城寨的部分，也就是12点钟之前，今天中午12点钟之前，内湖到头份，国三的木栅到香山也是一样有进行高城寨啊。所以呢，对不起我们家的这个毛小孩咯，毛小孩你们不算哦，你们不算一个人哦。好，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说，不过你怀孕的孕妇啊，记得要把妈妈手册带好啊，因为这是算一个人的啊，三个人要满三个人才可以啊。好，那么这是呢提醒大家的，唠唠叨叨讲了那么多，今天路况也蛮多的啊，那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好，关于全四立域我们都看到你了，还有祥伟欢迎你们。那个祥伟说哦，西罗服务区是不是车很多，对不对？好，所以祥伟提醒大家，他说呢，如果你没有要进西罗服务区的话，请您走中内线，中内线啊，要不然西罗服务区应该这边是塞车的啊，已经在排队的。好，那丽玉呢，丽玉跟我说什么，我看一下。好，丽玉说国道一号的南下车流很大啊，那么大家都走省道台19，省道台19彰化的福兴工业区这里啊，也是塞车，对不对？车流量也很大哦。好，那么现在开始省道有些的替代道路也是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了。好，那么在彰化县的福兴工业区19线的路段哈，那么说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路中央，也要特别注意。开车上路先把车子先顾好啊，那个看看呢，车子有没有需要给他喝点水啦，或者是呢，看一下轮胎啦，哈，稍微关心一下啊，要不然呢，那个车子有时候会卡。抗议，你知道我之前哈、常在开车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很不，就自己会觉得卡卡的，就一下这个卡，一下那个卡。后来到最后，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就会很不自主的去抱怨，说：“哎，怎么这样？哎，怎么样？”后来想想不对，我就开始说：“啊，谢谢你，我好像把这个我的车子叫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很幼稚的名称，就叫小青蛙，我就故意把它叫得很可爱这样子。”还是小皮蛋，我忘了，反正比如说叫小皮蛋好了，小皮蛋谢谢你哦，谢谢你让我还有车子可以开，谢谢你帮我代步，你知道我就开始就这样子充满着感谢。我就发现好像真的不一样，其实最重要是我们心情不一样，我们的这个话讲出口啊，讲出了比较多的感谢的时候，整个心都不太一样了。好啦，耿瑞心语也非常谢谢你们哦，中秋节快乐啊。还有冠宇说国道一号的北上丰原交流道这里的事故在处理，所以呢北上现在很塞，对，因为北上 166.5 刚刚发生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很塞哦，小心开车哦，大家一切都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4: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0: 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4: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4: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4: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4: No, no, no, no,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

0: 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1: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差
1: 9:51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朋友说很塞，在北上的166.5啊，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无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6.5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事故哦，造成塞车。台74线，也就是往西2公里往彰化成功到快关要汇入国道3号呢，目前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匝道一控啊，因为受到了这个影响啊，所以呢整个行车上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没有办法完全很快速的消化。好，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竹南到大山路。

路段，竹南到大山路段西滨哦，这边是有堵车啊。那么请朋友们从台一几线改道，台一几线接国道三号。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从杨梅一路到了新竹溪头，一路走走走到了头份，头份到竹南，还有国道三号的宝山，哎呦，他本来是从茄东开始塞呢，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宝山呢。好嘞，宝山一路到了大山，宝山到大山，这一路呢都是塞车的哦。好，这是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塞得很长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从杨梅到头份啊，那么现在行车都在20左右啊。好，头份呢在一路走到了头屋，也是间歇性的车潮。那比较北部的国三从宝山一路到了大山，也都是行车速度呢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国道三号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还有乌日到雾峰系统，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也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三义路段泰安服务区后里啊，后里这沿线路段往南，以及台中交流道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往南，园林路段都是塞车，还有西罗也塞。那唯一北上塞车的点是在台中系统，从大雅系统塞到台中系统，因为内侧五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非常的慢，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这是呢在行车台中系统很塞哦，因为内侧有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塞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六的国姓啊，国姓往埔里的方向行车速度落在20。这首是小江的逝去的烟花。瑞婷今天也上班啊，瑞婷。关于你现在塞在丰原交流道对不对哈？对，就是那个北上台中系统这地方，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哈。然后这个耿瑞心语，有耿瑞心语，中秋节快乐。

瑞腾早安，中秋节快乐哦大家。待会儿呢节目又差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再见喽。中秋节大家一起呢在这个塞车的路段当中哦，还是要心情保持着平稳哦。好，那么虽然呢

塞了，因为大家都要回去啊，回家乡啊，所以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塞车的点当中，格外的注意小心。好，王田这有一段哈、啊，已经走走停停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塞车。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别忘了下礼拜一我们继续的。在连假的最后一天陪伴大家哈、啊，能够在节目当中搭乘希望列车，所以呢，我们在只要是平日有国定假日的话，我们是不放假的哈、啊。好啦，祝福大家了，要玩得愉快，玩得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广入画表哈，先听呢。
1: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匝道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

0: 台。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4: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6: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8: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9: 早安，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哦！中秋佳节愉快，欢迎来到轻松上场

今天我们是国定假日啊，中秋节啊，所以节目呢特别加长版啊，三个小时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一点钟。哇，这个进来播音室之后，打开路网图一看，哇，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好，现在呢，在中部地区塞车路段真的就非常非常严重哦。大概就集中两个区块，一个在新竹都会区部分啊，另外一个就在台中都会区哦。这两个地方呢，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拥塞状况，所以大家真的非常辛苦啊。好，一大早就接到这个服务台接到有朋友提到说，诶，怎么这里匝道会封闭，然后这个高层在管制，这个到底要什么时候，我要从哪个地方上去呢？可能有很多人很有的疑问哦。那刚刚除了听到我们的宣导带里面提到高层在管制的时间哦跟路段之外呢，另外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今天在国道一号的从早上的五点钟开始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况哦，所以都要请朋友们提早做改道，这个要到中午的12点钟。那同样的高程在管制也到中午12点哦，从早上6点开始到中午12点，包含国一是内湖到头份哦，以及国三木栅到香山这路段哦，这边的所有交流道都是做高程在管制，这是在南下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要提醒朋友能够多多注意到相关的一些国道的疏运措施，那么及早做好功课了解一下，这样上路才不会非常匆忙，然后有时候怎么遇到这个情况突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应变才好哦。好，目前路网图当中塞车非常严重哦。那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大概南下过了杨梅不久开始塞，一路要塞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哇，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有些路段特别特别拥塞。然后国一南下过三义之后呢，一路到丰原以及在台中过后，那么到彰化，那再来就是从埔盐系统这边开始一路到了北斗都是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在西螺靠近西螺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大概从大雅开始一路到了台中系统，沿途间歇性车多。北上新竹往北到湖口也是间歇性堵车的。国道三号南下部分从宝山休息站就开始车多了。好，这个车多一路到了竹南过后，大概来到后龙地磅站的地方，然后南下来到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大概后龙交流道附近哦。南下这边也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再往南的话，就是龙井过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再来就是乌日过后到了雾峰系统，以及从中兴系统到民间都是车多，这都在南下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部分目前车流倒是还好哦。那另外呢，在国六部分呢，东向要往埔里的方向，大概在国信交流道附近，这里现在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至于省道台74线，除了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汇不进去之外呢，现在台74线不管在东端还是西端要汇入国三都车多。国三的部分呢，在这个台74线快关端这里，就是要往彰化方向，在快关端这边大概车多回堵至少2公里啊。那另外在雾峰端这里呢，也就是东向雾峰端这边要汇入国道三号，大概从大里一过后就开始车多，一路到了雾峰端哦。好，刚朋友说呢，在快关端这边回堵不止2公里啊，回堵大概至少4公里。好，这是要往彰化方向啊，可能过高铁啊，就从过高铁开始，一路到快关端，沿途都相当拥塞哦。
好，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出口有人骑机车上来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213到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这里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况也已经排除。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跟

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都有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相当缓慢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1到99公里，就从西滨到大山目前相当拥塞哦。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赶快做改道。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好，来送上，这是杜德伟所演唱的歌曲啊、哦，这首歌叫做《一起看月亮》。我们白天现在看不到月亮，所以呢，用歌曲意象哦，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中秋节。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3: 好，这个诈骗集团是不放假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哦，彼此互相交换一下心得啊，互相提醒一下。早上10:19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35.8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呢刚好是来到湖尾交流道这附近哦。那这边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路肩哦。那目前正等待远景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麻烦您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这个塞车情况还是相当严重哦，国道大概就是很多路段都是非常的拥塞，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那么像是在省道部分呢，有一些地方也都塞车哦，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这一段相当拥塞，朋友说这边车阵大概回堵有8公里长哦，所以可能朋友们要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可以通行哦。那因为早上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钟，在国道的部分呢是有高程在管制，然后有部分地方呢则是有匝道封闭的情况哦，包含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头份，国三是南下从木栅到香山这个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有做高程在管制哦。那如果你没有坐满3个人，就要想办法其他的这个道路来通行。那或者您可以延后哦，就等到这个管制中午12点钟过后再来上路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现在很多朋友改走台61线，所以南下91到99公里哦，西滨到大山这边就呈现相当拥塞的状况。再来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朋友说29公里，往雾峰来到太平过后还没到大理开始就拥塞了。好，这一堵呢要整个堵到了汇入国三的雾峰交流道这个地方，好，相当长的一个路段哦，这边也是蛮辛苦的。好，如果熟悉改道路线，也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好，这是在台74线东向哦，要往雾峰的方向。那西向往快关的方向呢这个在快关端这边也回堵4公里，大概从高铁过后一路到了快

关沿途也都是车多状况啊。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啊。台中市区呢，在南屯好事多跟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都有车多。那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从美村路到高公路这一段也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状况。那至于在流量部分，从路网图上面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大雅过后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然后台中系统这边也有比较拥塞的状况。还有呢，在国一的北上，差不多是从新竹开始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甚至到湖口都有间歇性堵车。那国一南下部分是还没到湖口就开始塞了啊，这一路塞要塞到了造桥地磅站。那此外呢，在往南大概是南下从大安溪桥开始一路塞到了丰原，再往南走的话是从南屯开始一路到彰化，以及呢从花坛站背道这边到园林，还有就是在园林地磅站到北斗之间啊，以及在西螺路段分别都有车多状况。国三的部分呢，大概都是在南下的部分车多，包含从宝山休息站开始，然后一路到了竹南，沿途都是间歇性堵车。南下的龙井开始到彰化系统，以及从乌日开始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兴系统开始一路到民间，沿途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那原本在国六哦，国信路段的地方往埔里方向的车多，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还是要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哦。送上桑田佳佑所演唱的歌曲《100万年的幸福》。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一。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会有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北上94 K 到96 K 竹南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两车道通行。另外台61线南下94 K 到102 K 竹南至后龙路段也是施工路段，路宽缩减为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序行驶，并注意前方路况，如遇拥塞时提前依沿线设置的改道牌面行驶替代道路。再次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务必依速线行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王田入口刚刚啊，朋友反映说在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啊，在国道1号北上王田入口刚发生外侧小客车大货车事故，目前国三队啊正赶往现场要来进行处理。那另外国道1号北上 235.8 公里啊，这个地点是来到湖尾，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路肩，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原本刚接到说国道3号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不过很快哦，已经接获到排除了。
1: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我们现在连

0: 见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分队长好。
1: 哎，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啊，中秋佳节快乐！
0: 好，现在我们要请分队长先告诉我们哦，国道二大队辖线哦，大概在什么地方？那目前即时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哎，好的，那个本大队的辖线哦，是从国一的杨梅交流道哈、哦，一直到三义交流道哈、哦。那另外的部分，国三的部分是香山哈、哦，一直到苑里交流道。目前整个啊辖区的状况哈、哦，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哈、哦，那个是从杨梅交流道一直到湖口，时速大概40到60之间呢、啊。再来的话，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啊，时速啊只有剩下20到40之间而已。再来的话，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哈、哦、这个路段。啊，是蛮拥塞的哈，可能时速只有20。再来的话，那个竹北一直到新竹系统，啊，大概只有20到40哈。那头屋啊，那个新竹系统一直到头屋哈，行速大概可以40到60之间，一直到头屋以南哈，目前才是会恢复比较正常的速线哈。再来的话哈，那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哦，香山一直到竹南啊，速度也大概只有20到40之间哦。
0: 嗯，
1: 那竹南以南啊，才会恢复到正常哦。这个路段的话哦，是从早上哦，一直到我们啊目前的到现在哦，都一直有拥塞的这状况。
0: 是，好，所以这是目前的即时交通状况哈。那目前有没有什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呢？
1: 啊，那目前啊。公路总局它有一个目前有一个入口的高层在管制啊，它是从6点一直到12点才会结束啊，它的路段是从国道一号啊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头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哦是从木栅一直到香山啊，每一个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哦是针对小型车哦需载满3个人以上哦才可以进入，所以说请啊各位用路人哦务必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哦，如果你行驶在啊以上刚刚讲的那个路段哦，那可能就是要再晚一点的时候哦，才可以上高速公路。
0: 嗯，好，那有关行车安全部分呢？因为四天连假今天开始哈、哦，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的？
1: 好的，那个因为通常的话，连假的部分哦，事故哦，大部分哦都是属于一些小事故哦。那为了避免啊，不要占用到。啊，行车的速率哈、哦，那个，因为你如果事故的话哈、哦，就很容易发生拥塞哈、哦。那尽量哦，啊，移到如果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哦，就移到路肩啊，或者是交流道底下等待警方处理哈、哦。这样子的话哈、哦，也可以避免到二次事故的发生哦。那这个部分哦，如果到路肩啊，或者是下交流道之后哈、哦，我们远警再到场处理的话哈、哦，对于理赔的。这些而后的一些后续哈、哦，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险公司不会因为说啊，你已经离开现场啦，就没有啊那个理赔的问题。那另外哦，最主要的还是人命哦是最重要的哦。我们上个月哦在三义路段哦有发生一起啊，因为一件小事故哦，结果造成3位啊，事后有一个二次事故哦，啊，造成三个人员的伤亡事件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哦，所以说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好，这个事故我有印象哦，刚好在我节目的时段当中发生的哈、哦。这个先发生了事故之后，大家下车可能在讨论，那没有注意到后面撞上去哈、哦，结果下车的人真的全部通通都因此而丧生，所以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多注意。那我也是刚刚好分队长提到了、哦，就是前阵子有听众打电话来，他说是保险业啊、哦，他就说其实现在发生事故之后，真的人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用那边停下来还要拍照啊，还要干嘛等待。其实真的可以移到安全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做法，这个保险其实是有可以理赔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我们也从分队长的口中得到这样证实的一个讯息啦、哦、好，那最后分队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1: 啊，另外的话、哦、再来的话我们啊27号跟28号我们辖线、哦、就是从每天的12点到21点、哦、会有一个国道3号北向的西滨入口哈、哦、会封闭，
0: 嗯
1: 啊，那如果有要啊使用到这个路 入口来上高速公路的哈，可能你需要从这个竹南交流道啦，或者是香山交流道才可以上高速公路哦。这个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哦，避免你到时候走错了之后。

好，刚刚进入到说国道三号在南下262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斗六哦，这是靠近斗六，对不起，南下是过斗六了哦。过斗六之后，外侧路线有人骑机车上来误闯高速公路了。好，提醒大家多留意它的安全。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北上在王田入口外侧有小客车、大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啊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35.8公里过斗南，来到虎尾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到外侧路肩，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这个是西滨到大山路段，现在相当拥塞，整个车阵回堵大概有8公里耶，哇，真的是非常拥塞。好，8公里长的车阵哦，那因为这边呢刚好是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这个南下99.46到101.94公里的地方，大山到外埔之间主线啊，在做这个路面的工程啊，所以目前啊，这个玄宝大桥桥上车都拥塞，所以建议大家不妨啊，可以在南下的朋友在高滨路，有人建议哦，高滨路左转改走国道三号来避开塞车的路段。好，这个提供给朋友做参考。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台74线部分哦，西行往彰化方向，大概过了高铁之后，一路到了快关，沿途都车多。那有朋友建议改道路线可以怎么走哦？就可以改由台14丙线的彰新路，或者是你继续直走，到了省道台74甲线的牛埔匝道之后，从牛埔出口下去，改走省道台14线，然后一直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这边，再来上国三哦，这也是一个改道的方式。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对不起，在省道台74线东端哦，要往雾峰方向的这个车多情况，则是从雾峰端那么一路回堵哦到大理。然后呢，也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很多路段也都有拥塞哦，所以建议大家您不妨可以提早从大理二的中头出口的地方提早从这边下去，然后改走替代道路，接省道台63线，然后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再上去，或者是您要去这个埔里南投的话，那么就直接走国六的旧镇接上国六，这个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的地方。那台中市区方面几个车多路段，包含在北屯好事多跟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子都相当多。那五权南路往中投的方向在美村路到高工路沿途也都是车多，速度也都相当相当缓慢哦。来欣赏这是五月天收音曲的歌曲《麦来乱》。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0: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0: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2: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团。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

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哦，现在呢在北上的王田入口，现在外侧是有小客车大货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目前路网图显示的车多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呢，是从大雅开始，然后一路到台中系统，沿途间歇性车多，然后往北的话是从接近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沿途也都车多。南下的部分哦，大概接近湖口之前就开始拥塞了。哇，这个特别到新竹之前哦，这一段路真的相当相当的堵塞。好，这个平均车速可能都在20公里以下。那另外呢，从新竹开始一路到了头屋，那么沿途也都有车的状况，速度缓慢。南下大概过三义之后呢，一路到丰原都是车多。往南的话，从南屯开始到彰化也是拥塞的，再来花坛站备道开始啊，一路到了北斗，甚至于到西螺，沿途间歇性车多，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大概从宝山哦，从宝山休息站这边开始，然后一路到了后龙，沿途都是间歇性堵车状况。再往南是龙井到彰化系统，以及在乌日过后到雾峰系统，还有从草屯开始一路到了民间，南下的部分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国三北上目前车流都还正常，而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匝道，目前依旧大排长龙。那么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大概从大里一一路到雾峰端，沿途都相当拥塞哦。那指标大概从29开始到38公里，所以算一算大概89公里的车阵，建议朋友及早做给到。那另外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快关方向，大概呢从高铁开始一路到了快关端，沿途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而原本国道4号车流还好，但现在看起来蛮拥塞的哦。国4的部分呢，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在潭子过后一路到了快接近丰市的地方，沿途车多。那此外从后丰开始到台中系统，目前也是相当拥塞，因为很多车辆都要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北上，都塞住了哦，所以蔓延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刚提到说北上王田入口的事故刚刚接获到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262公里，这是过斗六之后外侧路间有人骑机车上来的情况也已经解除。台中市原本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河路前外侧有施工，现在已经都完全的排除了撤除了哦。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是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从美村路到高公路车多，而南屯的好事多跟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拥挤啊，这边呢可能大家要购物采买需要再多发挥一些耐心啊，那么才能够进入购物中心啊。那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过还好没有塞车。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这边回堵的相当严重，有8公里长，建议朋友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改道的路线可以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状况哦。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

0: 匝道封闭措施。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浦沿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也因为遭到封闭的关系啊，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彰化入口，很多车拥塞在这个地方等待要上高速公路，所以相当相当堵哦。那有朋友建议呢，不妨啊，大家可以从园林啊，园林南下入口来上国道一号。好，这个是有朋友的建议哦，因为知道目前彰化南下入口这个地方相当相当拥塞。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快官方向在快官端这里，大概从高铁这边就开始塞了，指标4公里要塞到0公里，慢慢的上国三啊，朋友可以建议来做改道。那另外台74线东端就是往东向的方向，大概从太平过后不久就开始塞车，一路要塞到雾峰端这个地方，从指标29到38公里都相当拥塞，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那么沿途也都相当拥塞，目前整个车阵回堵大概有8公里左右。好，朋友们要不要改道自己斟酌一下了哦，这边现在是相当相当拥塞的。那今天因为中秋佳节的关系，可能很多人要好好的团聚在一起啊，要过节，所以呢就买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啊。那所以在南屯好事多跟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车子都相当相当多啊，希望大家一起排队，然后相互礼让哦，保持路口净空。那此外呢，在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从美村路到高公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好，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情况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情况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

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早上11点15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我们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的行列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从美村路到高公路依旧车多，速度依旧还是蛮缓慢的。南屯好事多跟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哦，购物采买的人潮非常多。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彰化入口这边相当拥塞，有朋友建议大家不妨可以改由园林入口来上哈，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依旧非常拥塞，回堵大概8公里左右。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的部分，不管在东向或是西向啊，那么东端要往雾峰方向的雾峰端，这里回堵到了接近快到太平了啊，就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过太平接近大理的地方就开始出现车多拥挤。那另外在西向往彰化方向呢，则是从高铁这边开始指标4公里的地方一路塞到了快关，才慢慢可以进入国道3号。如果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都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行驶。好，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不过还好没有塞车状况哦。来欣赏这是李明阳跟依林合唱的歌曲《有你最美》。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早上10:10，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的副分局长傅丁胜副分局长哦，副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及警管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的副分局长傅丁胜。
1: 好，
2: 那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的4天连假，那也今天也刚好是中秋节，那在这边首先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中秋佳节愉快。
1: 嗯，好，那因为在彰化地区特别因为今天这个中秋节的关系交通其实非常拥塞，特别在交流道附近所以是不是先请这个副分局长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在我们彰化分局辖区的交通状况呢？
2: 好的，那目前我们彰化分局辖区目前的一个即时路况我做一点说明那我们辖区在市区的道路部分我们彰化市的中正路、金马路、建国南路、中华路、小洋路这些重要的路道路都是顺畅的，但是在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南下的部分已经出现这个回堵，也回堵到我们彰化市区的中央路、中华西路这个道路，大概回堵有1公里以上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建议呼吁如果要这个南下使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民众可以这个由圆岭交流道来上这个国道一号这样可以避开这个路段的一个道路拥塞。那目前另外我们在国道三号快官交流道的部分

0: 目前是交通状况还是保持正常的啊。另外在其他的省道台一线、台七十四甲线，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辖内的彰化火车站啊、花坛火车站啊，目前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啊，没有出现拥塞的情形。那因为这个可能到了下午啊，为了因应这个彰化交流道随时会涌现更多的车潮进入我们彰化市区，所以啊，这个部分哈、啊，我们有规划了警力啊，规划了勤务来做一个加强一个交通疏导啊，这是目前在啊我们彰化分局辖区的一个路况说明。嗯、
1: 是好，因为四天连假今天开始哈，第一天中秋节，好，那不晓得我们这四天连假彰化分局辖区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啊，有的。那我们这一次部分哈，我们着重在各市区重要道路的一个啊勤务规划做交通疏导。另外，我们的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在国道啊，这个彰化交流道的部分啊，刚刚有提到说啊，现在其实啊已经有出现的回堵的状况。那所以我们采取在交流道的个匝道口，我们会采取这个车道分流的方式。那在汇入这个匝道的入口前，我们就提前的预置的交通锥，那并规划啊我们的远景来做一个交通指挥跟疏导，
1: 嗯，
0: 使这个可以上这个匝道的车辆跟行驶在平面道路的这个车辆哈、啊，可以预先做一个分流啊，避免在进入这个交流道入口的部分哈、啊、造成拥塞。而整个回堵到我们平面道路，那这个部分如果各位用路人啊有行经到这个路段的话哈、啊，请啊呼请遵照我们严谨的一个指挥来做一个行驶。
1: 嗯，好，所以这个是有我们在疏导措施的部分哈、啊。
0: 是的。
1: 好，那四天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叮咛跟提醒的呢？
0: 啊，有的。那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们做一个宣导。那大概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交通安全的宣导啊，因为这个连假期间哈、啊，希望大家出门不论是开车或者骑乘机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啊，不要超速抢快，不要闯红灯。那最重要的，不可以酒驾，甚至毒驾。那如果有遇到塞车的时候，也请各位用路人要多一点耐心。那依照我们现场啊交通严谨的指挥疏导。那当然最重要的可以先事前啊收听我们警广来掌握最新路况这个部分。另外也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下防诈的宣导。那因为近期高发生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还有网络购物、一夜式广告诈骗，这些诈骗手法还是层出不穷啊，所以在这边啊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那可疑是诈骗的状况，一定要立即啊请求警方协助。那接获可疑的来电或者信息的时候，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这个原则。那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就近到警察机关来求证啊，绝对不要依照他人的指令前往银行或 ATM 来进行这个提汇款。
1: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这个是彰化分局的副分局长傅挺盛副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副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哦，新接获到一起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 207.5 公里。这个地点呢，大概在埔盐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很快啊，后方又回堵起来了3公里的车阵。啊，朋友们麻烦行车多注意哦。那因为今天车流比较大，所以前后车距一定要保持好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然后减少，尽量减少变换车道哦，避免这个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好，那另外目前整体来讲呢，在国道的一个路网图，目前国一南下大概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了造桥，甚至于到了接近快头屋哦，沿途都有车多速度缓慢情况。南下呢，从三义过后，大概从大安西桥开始，那么一路到了丰原，沿途都车多。再往南，从南屯开始一路，哇，现在整个串联起来了，几乎是到了北斗，甚至到西罗，沿途都是间歇性堵车。那国道一号北上部分，从中清大雅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台中系统车多。再往北的话，目前是在新竹路段以及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分别都有车多。南下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宝山休息站这边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后龙，沿途都是车多状况。再往南，从龙井开始到彰化系统，以及乌日到雾峰系统。再来就从草屯开始，一路到了接近民间，目前都是车多。国四的部分哦，目前在国四剩下西向往清水方向，大概过后峰到台中系统，还有排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阵，目前还是有的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埔里方向，那现在大概在旧正哦，旧正到东草屯这一段车流比较大，还有在国兴路段哦，往埔里方向分别都有车的状况，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送上是阿令所演唱的歌曲《挚友》。

好听的歌来自阿令挚友。国道三号北上 170.5 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侧有一捆帆布掉落。那国一南下 207.5 公里，这是来到这个浦沿系统的地方。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在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目前依旧车多回堵哦。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彰化入口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哦。有朋友建议大家可以改由国一南下园林入口来上哦。那此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哇，这个绵延8公里车阵哦，需要慢慢的这个来通行。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大概从大里哦，从大里就开始塞车，指标29公里就开始堵车了。好，这个堵车的状况要一路持续哦，一直到了这个雾峰端汇入国三之后那其实国三之后往南也是依旧还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啊。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呢是在五权南路要往中投公路方向，从美村路到高公路这一段，目前还是持续车多拥挤的情况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您。
1: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哦，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员林分队分队长廖志伟分队长哦，分队长您好。
3: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么先请分队长告诉我们哦，在国三大队的辖线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目前辖区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3: 我们三大队辖线是从国道一号三立交流道到西螺交流道，还有台76线全线。那目前南北向的后里路段到凤园路段车多哦，涌塞哦。那还有就是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那南下的话，从南屯交流道到北斗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多拥挤。那请用路人呢，那耐心的驾驶，并且注意车前状况。

0: 好，那我们这个4天连假啊，今天第一天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
1: 哦，目前的话呢，有入口匝道封闭。那今天的话是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南向。那明天的话也是一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南下。那9月27号、28号12点到21点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北向。
0: 嗯，好，所以这个是只有入口匝道封闭的部分嘛，哈。好，在我们的辖区里面，所以这一次四天连假当中，我们的辖区部分是没有高承载管制嘛，哦，
1: 是没有。
0: OK， 好，那四天连假有没有什么行车上面需要特别提醒跟叮咛的呢？
1: 哦，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用户人哦，出门前务必做好车辆保养跟检查，最早要做检查哈，如果来不及保养的话，避免途中发生车辆故障哦，确保行车顺利。那出门前呢，也请用户人哦，收集一下你要到达目的地的一些交通资讯。那交通资讯的话非常多哦，
0: 嗯，
1: 可以透过 APP 啦，尤其是我们高峰局1968的 APP 哦，
0: 是，
1: 或是上高峰局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相关的路况，都会非常清楚哦。那如果有勇士的话，你就可以寻找一些替代道路来行驶。
0: 嗯，
1: 那途中的话，如果遇到前方车流大，想说，哎，那我看一下，听一下广播，哦，比如说听警广，或是路上的 CNS 广告看板，这个都非常对你的资讯非常有用哦，可以避免堵车，然后可以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0: 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3公路警察大队园林分队的分队长廖志伟分队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也辛苦你们了，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拜拜，
1: 谢谢，再见。
0: 好，目前在县道142号县道，朋友说北上在彰鹿路要往高速公路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啊，哇，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要等待进入彰化交流道南下啊，所以也造成了车都回堵到了喜美超市啊，这个不晓得多长的距离，感觉好像是蛮拥塞的啊，可能回堵的真的蛮长的。那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 207.5 公里啊，这个地点是来到埔盐系统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了，不晓得是不是排除了。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 170.5 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侧有一捆帆布掉落的情况啊，还是要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一下。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拥塞的状况。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大概从大理开始啊，一路到了雾峰端，沿途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大概回堵差不多有9公里左右哦。好，四天连假，朋友们很多人返乡，是不是也很多人开同学会呢？来送上这一首歌，罗大佑的《同学会兄弟姐妹版》。

0: 4天假期，有些人不在国内啊，在国外过啊。但这几天呢，机场涌现了出国的人潮啊。桃园机场呢，今天还是一个出境的高峰。那么根据桃园机场公司的预估哦，今天入出境跟转机过境旅客大概有143,000多人次。那么跟昨天第一天的144,000多人次差不多。那其中出境大概74,000人次啊，出境的高峰时间就落在早上的8点到10点钟。那今年这个刚好中秋跟教师节啊连假所以有4天，那总共预估是6天的一个旅运量大概是93万人次，平均呢大概每天是15.5万人次。那昨天24号第一天旅运人次144,000，那今天预估143,000左右。那出境的高峰集中会在是连假前段的24、25号，那预计入境的人潮在28号会来到高峰齁，所以可能如果要出国或者是要搭飞机啊，或者是接机啊送机的朋友啊，可能都要留意一下齁，可能需要比较预留多一点的时间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朋友说彰化出口啊这边也是拥塞状况。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207.5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浦沿系统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啊。那国道三号北上170.5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侧还是有一捆帆布掉落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入口目前还是车都上不去，回堵到平面啊。有朋友说呢，大概在县道142号线到彰鹿路哦，往北要从这个彰化教道上去的车流已经蔓延回堵到了喜美超市这个地方，回堵感觉是相当长的。那有朋友建议说，不妨可以从国道一号的南下园林入口上去，或许比较好一些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回堵大概8公里左右。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啊，那么大概是从大理开始一路到雾峰端，沿途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
1: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2: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2: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

0: 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我们现在了解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请分队长告诉我们目前在云林地区啊，我们的辖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2: 在云林县目前的话，在各道路重要道路台一、台三线、台四、九线等等，目前的交通都还算顺畅。那观光景点的话，在绿色隧道、仙桥谷跟朝天宫附近呢，略有人潮。那整体的交通状况都还算顺畅。
1: 是，那云林高铁站这个部分呢，周边道路交通状况如何？
2: 目前云林高铁站的话，可能是因为车班，那目前有点车潮。那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在淡前东路跟学府路这个路口，我们是有做管制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听众朋友呢，建议是从学府一路那个路口来进入高铁站，然后比较不会因为要排队然后影响到车班。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提前出门，然后并多加利用那个高铁站里面的站内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是前30分钟免费的，
1: 是
2: 可以多加利用。
1: 好，那因为四天连假今天第一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特别叮咛跟提醒，特别有没有一些疏导措施啊？
2: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云林县的国道一号湖尾交流道匝道北上的部分，它在27、28礼拜日礼拜一的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就是晚上9点的时候，是会封闭北上的匝道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从西洛或者是从云林系统来北上。那另外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中秋有难免会去烤肉，那如果有饮酒的话，要记得酒后不开车，那多使用代驾或者是请朋友来再往返家或者是去其他地方。
1: 好，所以这个是对大家的一些提醒嘛，齁。好，今天就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分队长，谢谢分队长，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
1: 丽丢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在省道台61线哦，刚刚接触到说南下173.6公里，这是在县西路段的地方，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开始塞车了哦。这是地点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此外呢，在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沿途都相当拥塞，这回堵有8公里长哦。那此外呢，受到国道1号南下彰化入口上不去的关系，车都回堵到平面哦。那目前是回堵到彰鹿路，大概回堵到了喜美超市这里哦，要往交流道的方向已经回堵到喜美超市这里了。那此外呢，台74线东向往雾峰，大概从大理开始一路到雾峰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相当缓慢，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而国一南下目前在彰化出口，现在也车都下不去了。

0: 今天是我天盛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1: 哇，这天盛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0: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1: 双东桥该不会

0: 是台十四线的那里，哎，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哎，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1: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0: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1: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0: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1: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0: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1: 什么？乌拉拉乌拉拉乌拉乌？
0: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2: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

0: 74线西行了 2.9 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中午12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原本在台74线哦，西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指标 2.9 公里，在成功路段这里有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刚刚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原本这个路段就有塞车哦，所以刚有发生事故更塞啊，不过现在事故排除了哦，但是车流还在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台74线往彰化快关方向，大概过高铁之后一路到了这个快关端，沿途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西行15公里，同样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北屯二哦，也就是在中清这个匝道附近，那这里呢是有床架的掉落物掉落在中内侧车道上，麻烦大家务必要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呢，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3.5 公里，在阳错路段这里外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而已啊。这个是在台61线南下 173.5 公里的阳错路段的地方。那么省道台19线啊，南下的82公里，朋友说刚好在嘉义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啊，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碰撞事故，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特别注意。那还有在台中市的朝马路晚安阁路来到环中路口的之前的地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所以大家行车要小心哦。好，至于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哦，从乌林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客满咯哦，周边停车场都客满了。好，所以请大家斟酌一下，您是不是还要再前往哦。送上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要去什么地方。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啊，目前接获到在省道方面的状况，包含在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从武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啊，都已经是满的了哈，所以斟酌一下您是不是还要再前往。那么，另外在台19线南下82公里嘉义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这边有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要往这个彰化的方向，直飙15公里，15公里差不多就是在靠近大雅系统哦中清匝道附近。那这里呢，中内一侧有个床架掉落，麻烦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抖下哦。来送上马念先生演唱的歌曲《写一首情歌给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现在我们来关心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即时交通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高工局中交控监情易安来告诉我们哦，易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屋路段，目前就是车多，那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往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三义开始往南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这边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再往南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南屯到西罗服务区，目前这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开始往南到园林这路段，这边的车速大概只有30到40左右而已。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向从香山往南到后龙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下一个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彰化系统出口要接国道一号的就是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出口，目前也是有排队车多，那后方是有回堵至龙井交流道，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头开始往南南到民间路段，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特别是在南向的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这路段也车速大概只有30到40左右。那最后在国道六号东向的雾峰系统到东草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那有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车多用车的路段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不好意思。

0: 那目前我们有接获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8，那目前是在外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有请国道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
1: 是，
0: 然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依然你刚刚提到说国一南下208公里的外侧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嘛，然后刚发生的。
0: 对对。
1: 好，那目前国道上面还有任何的这个疏导措施吗？
0: 目前的话是没有，目前埔盐系统入口它也解除管制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相关的管制，遭到封闭的管制措施。
1: 嗯，
0: 那主要就是明天9月26号的早上5点到中午的12点，一样会在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这个匝道入口会有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嗯，好，今天的管制啊已经是解除了哈，所以今天没有了，大家都可以上高速没有问题。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哦，好
0: 好，
1: 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那其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长马路往安和路在靠近环中路口的外侧，目前施工尾力摆放，还好没有塞车。那另外呢，在台14甲线的合欢山公路，从五岭到合欢山，这沿路上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是停满了。好，所以朋友们要不要再前往自己再斟酌一下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19线南下82公里，在嘉义六角乡正义路段的地方，这边有小客车机车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西行15公里，这个是要往彰化快关的方向，大概在中清路段哦，碰说北屯二大概中清路段的地方，中内侧有掉落床架哦，要麻烦大家经过都要小心闪避一下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日本的乐团可口可乐所演唱的《永远在一起》。

来自日本团体可苦可乐所演唱的啊，永远在一起。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07.8 公里，来到浦沿系统，这里有两部小客车在外侧，发生事故。那目前国三大队，巡逻车赶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后方很快又回堵一公里长了。那目前中部地区在省道台十九线，南下82公里，嘉义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行15公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在北屯二这里中内侧有床架掉落，还没有排除。那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大概从五岭，一路到了合欢山，沿途，只要有停车场的地方都是满的，都是客满的。好，所以也呼吁大家，这个要不要再前往，可能要再斟酌一下哦。好，今天这个旅游的人潮真的相当多。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上面，中部路段啊，还是很多路段，还有在新竹这里啊，这个都还是非常非常拥塞的一个状况啊，都没有疏解跟消化，所以大家塞在路上真的辛苦了，是不是就近比方说找个服务区，还是下这个交流道，先填饱肚子，先填饱肚子吃饱，这个再继续上路也比较有精神，也比较不会影响到开车的情绪啊。来，待会儿呢我们要来关心12点半有15分钟警广新闻，那么新闻过后再回来，我们还有最后15分钟的轻松上场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那么在收听新闻前送上是宇宙人所演唱的理想状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9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暨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5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金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竹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日线及台日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

0: 台二线万里至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2: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1: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3: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船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八德街有金质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维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84%， 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6: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5: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

0: 本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

0: 仍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1: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在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立，搞得我很懂的。
0: 水利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2: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0: 吉吉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3: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 85.15 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4: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 394.8 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5: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1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较为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4: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高铁昨天旅运 34.8 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蓉报道。
6: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7: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6: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20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3: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急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8: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

0: 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1: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0: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12:46快47分了，欢迎朋友们再回到轻松上行节目现场啊！我是季谦，目前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货道说在南下165公里，这里是靠近深港啊，内侧有大型的掉落物，朋友们经过麻烦小心注意了。然后再往南，南下171到176公里，原本说县西到阳朔路段有车多情形，已经疏解了。那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呢，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那么这是在五岭到合欢山路段，沿途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所以朋友们要请您斟酌一下，是不是今天还要再前往啊？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西向往彰化方向，指标15公里，也就在中兴路段这里中内侧掉落的床架已经是排除了，而国道1号南下 207.8 公里在普盐系统这里，两部小客车在外侧发生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哦。送上是任家轩跟萧煌奇合唱的歌曲《一人随一行》。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亲近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好，目前在省道部分啊，这个在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公路，依旧五岭到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客满的。好，斟酌一下是不是要前往啊？那目前去的话，可能找不到停车位哦。那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依旧还是相当拥塞哦，所以建议朋友还是要提早做改道。那么省道台74线中站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大概从指标32到38公里，从大里二一路到了雾峰端，沿途都是相当拥塞，建议朋友可以及早的哦，这个从大里二出口下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再从草屯这边啊来上国三。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接货道说北上222.2到222.1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散落，要小心。那国三的南下119公里，就是过了香山之后外侧路间啊，是有一只狗狗逆向往北走的情况。而原本国道三号南下 119.5 公里，在竹南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全的都排除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哦，还是非常多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南下从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了造桥地磅站，沿途都是间歇性堵车。南下在后里啊，在台中系统这边、有一点点车流，不过慢慢的都在疏解消化了。国道一号南下从王田过后开始，一路到了北斗，甚至到西罗，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国一北上哦，目前看起来都还算顺。国三南下部分哦，从竹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在这个靠近香山开始，一路到了后龙，沿途都车多。往南是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再往南是中投过后到雾峰系统车流稍微大一些，不过慢慢的在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在接近草屯开始，一路到南投服务区，目前也都还是车多拥挤的。国六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埔里，大概旧正到东草屯这一段还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那就非常谢谢朋友北畔纪谦度过3个小时，今天是3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好，节目最后呢，来送上就是安心雅所演唱的歌曲，跟这个宋博伟的合唱《低头站》。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下午一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把现场交给菲菲，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秋佳节的这个欢乐午茶。好，那也祝福大家这个4天假期愉快喽。咱们下礼拜一在9月28号教师节当天呢，纪谦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哈。好，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畅，下礼拜一见喽，拜拜。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把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理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哦，所以呢都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也持续关心这个中部地区的整个道路的整个天气的状况哦。像中央气象署呢刚才在11点半的时候就发布了高温资讯，所以呢在今天中午前后的台南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的哦，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要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那除了南部地区之外，其实呢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哦，中部地区的部分呢也是现在出门那个太阳哦，真的会让你汗如雨下，感觉好像是夏天哦。可是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温差瞬间变大，都请你呢除了中午要注意防晒，晚上也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户外烤肉啊，或者是在外面赏月哦。这个烤火虽然是比较温暖一些，但呢这个有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穿一些外套，不要让自己冷到了。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秋节水气有略微增多，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降雨，午后在高屏山区有零星降雨。那礼拜六到下礼拜三水气减少哦，到了礼拜10月1号礼拜四的之后，才会有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桃园以北。那呢这个时候东半部哦都会有零星降雨出现，整个山区中午过后有短暂阵雨。那呢在这个赏月的情形，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看到圆圆大大亮亮的月亮哦，这个云量比较少，所以呢今天的赏月条件还是好的，所以昨天如果没有看到月亮的你，今天呢还是可以抬头看到月亮。可是呢南台湾受到午后对流云系的发展，入夜之前云量还是比较多，等到入夜后云层散开，还是有很高度的机会赏到月亮，所以呢在中部的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哦。好，再来呢是非常重要的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相信大家呢现在不是在出游返乡，就是在家里，或者是有可能要准备出门，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路网图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22.2到222.1公里处，北斗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的玻璃掉落在这里哦，就回下没有，有玻璃掉落在这里，小心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刺破轮胎的可能，请您注意了。那北上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是南下路段比较不好走，南下一路从杨梅休息站过后一直到湖口服务区，新竹系统过后到造桥路段，整段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中部地区的丰原台中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南下的

分呢，还有在南下台南屯交流道，也就是西区要往工业区的方向，整个南向的上匝道的部分哦，这边也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那此外呢，持续往南下下一个路段比较长拥塞的路段，则是王田过了之后，一路到彰化、哦、到埔盐系统之前，整段路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埔盐系统过后到园林，一路到北斗，沿途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所以呢，南下的车辆，南下的大家真的都辛苦了，也请您在车阵中一定要保持耐心，维持好心情哦哦，不要让这个塞车影响到您的状态，因为呢，平安才是哦最唯一，也是呢中秋想要最大家一起过的一个想法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南下路段比较拥塞，从香山一路到新港路段大山这边，整段路也都是不好走的。那持续往南下的部分，还有从草屯过了中兴系统，一路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哦，这里整段沿途嘛是拢无好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 111.9 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一只狗狗逆向往北走，那这个是稍早的大概十分钟之前的路况哦，所以有可能这只狗狗已经往北走过了香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哦，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过了香山之后哦，这个路间有一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国道四号双向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呢，则是往东向哦，东向在东草屯整个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二到大里到雾峰路段哦，还有这个雾峰要转国道三号南下匝道处，这边整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省道台74线的部分呢，还有是在刚才提到的路段哦，还有在这个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过了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也是堵车，都建议您提前改道，这整段目前都是在塞车的行进情况。那南下路段还有在靠近深港165公里处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台十四甲线双向从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已经额满了哦，请改往其他景点，或者是您可以再思考一下是不是要往这边去哦。那呢，也请您呢不要违规停车，因为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警方也会在现场哦加强取缔，也提醒您哦，如果身体比较不舒服，也比较疲惫了，天气又这么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休息，喝个凉饮，或者是找地方哦放松一下哦，让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也不要超速哦。这个整个风景区呢，也是大家比较热门的地方，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交通的状况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联络道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客运故障抛锚停放在这里哦，提醒您台中市中清联络道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客运故障停放在这里。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稍早哦，在南下台中入口匝道处发生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这边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Dear You， 中秋就是要跟 Dear You 一起过。

0: 国道连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我们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业务科的蔡淑玲蔡科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
1: 是我们刚才呢在今天中秋节连假的第一天哦，也感受到国道的热情，非常多的车流量。那想请问一下，目前整体在国道上的服务区的停车状况以及国道的一些交通状况。
2: 正如刚刚主持人讲的哈，其实今天真的连假车辆蛮多的，所以我们中部路段的服务区，泰安、西螺、西湖、清水，还有南投服务区，目前的停车状况的话，大概是70%满。但是另外西螺服务区南下，因为大家可能都要返乡过节，所以。停车场大概是90%满。
1: 哦，西螺这边到90%满，西螺服务区的部分。
2: 嘿，对，
1: 是，所以呢，整个服务区的部分呢，也有可能是现在接近中午过后，大家也会到现场去用餐，对不对？
2: 哎，对，
1: 是。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在这个连假的第一天，或者是在服务区的使用部分上，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2: 要提醒那个用路人，然后我们因为现在部分的服务区会有大型停车场部分停车格调拨给小型车使用，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说进来我们服务区停车的话，请配合交管人员去引导停放车辆。这是针对服务区的部分。那如果用路人现在如果要上高速公路的话，请驾驶朋友们出门前可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先查看路况再出发。
1: 是，
2: 另外我们服务区的话，泰安及清水9月24到28日有举办享食园活动，这是我们那个年假的那个活动。
1: 是，那这个享食园活动的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期间只要到泰安或是清水服务区买中秋推荐礼盒，就可以到服务台兑换享食券优惠一张。
1: 哦，所以这个活动是直到这个下个礼拜一吗？就是整个连假期间。
2: 嘿，对，
1: 好的，这样子的。请说。
2: 然后这个对不起，这个优惠券的话，就是在到指定的饮料柜或是美食柜，单笔消费满100元，单次可折抵10元的优惠。
1: 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到服务区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优惠，或者是有没有需要购买你礼盒的部分。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业务科的蔡淑玲蔡科员，谢谢您的分享哦，非常感谢您哦，谢谢，祝你中秋快乐。
2: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各位听众中秋佳节愉快。
1: 好。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熊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1: 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度、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糗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都还不错，整体的路况哦，拢袂歹。不过北上的路段，在这个222.2到222.1公里之间，北斗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大

块的玻璃。那北上路段在靠近新竹系统 103.5 公里处，路间有一台车子抛锚停放，那后方呢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我马上就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目前呢靠近彰化、靠近新竹系统这边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一号沿途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从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整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然后呢还有在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段路程这边是20公里哦，真的是比较不好走。那南下路段在新竹路段的96公里处也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呢本来就很不好走的情况下，本来就很塞了，造成后方哦刚才提到到的整个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这里整段都是低于20公里，都没好走。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过了王田之后一路到北斗路段哦，从彰化系统彰化埔沿到北斗路段，整段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5.5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96.5 公里处、195.6 公里处的外车道，彰化系统之前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呢彰化系统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路段以及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整段路呢都也是比较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往西往快关的方向，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往东哦，这个往东的方向从雾峰那个路段哦，都刚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目前也接获到整个往东向往大理二到雾峰转国道三号南下匝道车多的情形已经疏解消化了。那省道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 165.7 到165公里处靠近深港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南下在过了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这边整个都是车多回堵的，也建议您提前改道。那另外呢台61线南下的93到99公里，因为竹南到大山路段，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的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后方哦整个竹南到大山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建议您呢改走替代道路的时间会比较快哦，建议在台一级线改接国道三号行驶，这样较方便哦，因为加主线车道一时刚要完工，所以呢整个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还有刚才接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 17.8 公里处过了国兴一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6号的部分往埔里的方向 17.8 公里处过了国兴一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呢，这个国道的高承载管制从1点开始哦，所以呢，在国道五号的在这个今天的高承载管制是在国道一号的早上6点到中午12点，所以刚才已经结束了。那呢，到明天哦，明天的高承载管制9月26号开始到9月28号这3天，明天请留意了，从下午1点到6点钟哦，整个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入匝道呢，这边都是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所以呢，明天呢，在经过国道五号的时候，也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其他部分呢，整个在这个连假4天的情况下，国道都是采单一费率收费。那唯一差别费率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到了清晨的0点钟到清晨的5点哦，则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请您呢可以利用这段时段避开这个尖峰的时候，但还是要记得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太过疲惫或者是呢不舒服呢，都还是建议哦，不要再利用这个离峰的时候上路，身体的安全身体的健康跟这个交通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目前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还 OK。 那南下的部分则是从这个湖口路段一路到新竹系统到造桥，整段路都不好走，车速呢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也都是走走停停。此外，南下呢在南

0: 驾南南屯交流道，也就是西区要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南下的上匝道这边也是车多的地方。那南下过后呢，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从王田到彰化以及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都没好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5.5 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还有在原本的 118.4 公里处竹南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发生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原本后方回堵的车流呢，这边都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因为原本呢，从国道三号香山到竹南路段整段本来就是车多了，那因为发生事故的情况，所以呢整个疏解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都请您行经这段路哦，辛苦大家了，还是要小心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持续南下部分，在 195.6 公里处的外车道彰化系统之前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也是有回堵的状况，也是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持续南下，过了草屯一路到中兴系统南投服务区，整段路程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六号刚才发生在往埔里的方向东向的过了国姓一号隧道之后的内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感谢相关单位的协助。再来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过了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整个沿途都是堵车的情形，都请您建议先改道了。另外呢，南下路段还有一个地方车多，也就是因为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竹南到大山路段也是车多，都建议你呢可以在台一级线改接国道三号，这样子呢会比较快哦。台14甲线双向五岭到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请您呢都改往其他的景点，或者是呢晚一个时间点再过去，目前这边都是额满的情形，那也不要违规停车哦，因为呢警方这边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呢有一个平安，然后这个是顺利的旅程哦，所以呢也会在现场进行交委的取缔跟管制，都请您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的指挥。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联络道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客运故障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
1: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欸啊，你够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月明かり柳が揺れる私は路棒の粒で

这首歌是米津玄师的《仰望明月》。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东北拜哦，都可以慢慢的循序的前进。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一样从杨梅休息站过后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整段车流都是比较不好走的，甚至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还低于20公里哦。到了新竹系统过后呢，整段路途呢则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也是不好走。南下部分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走走停停，那南下路段还有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西区要往工业区的方向，南向的上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继续往南的部分呢，则是过了王田到彰化路段不好走，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北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呢，这里大概有一段路湖尾之前也是没好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85.5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部分则是在 195.6 公里处的外车道，彰化系统之前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也导致呢有后方回堵的情形。所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彰化系统一路回堵到了和美哦，整段路程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其他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香山到新港路段哦，从香山到后龙新港整段路呢也都是不好走的。南下的中兴系统一路到南投服务区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大家在这段路程哦都是很辛苦的。也请你呢在行车过程当中哦，如果比较疲惫也可以稍微到休息区域做休息准备哦。因为刚才这个中区交控也提到说，整个目前休息区是70%哦，只有西螺服务区是有90%的停车位置。那大家如果呢在行车上比较疲惫，也可以稍微哦到服务区吃个东西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这里的车流南下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了，也请您维持好心情哦。那国道36号的部分哦，则是东向往埔里的方向，整个国姓路段呢，国姓

交流道前后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竹南到大山路段是比较回堵的，因为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而且速线也降到40公里，因此呢，后方一路回堵到了竹南到大山都不好走，也建议您可以从台一几线改接国道3号行驶，这样子呢也会比较快抵达目的地。还有在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是额满了哦，请您呢可以提前先到其他的景点晃一晃，或者是呢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前往。在现场呢也不要违规停车哦，因为这边呢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警方也在现场看这个加强取缔违规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安顺遂的完成你的旅途。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这首歌是 Jisoo 的 Earthquake。 时间来到下午的1:49，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南下部分呢，卡博后嘎的地方哦，主要是在湖口路段一路到造桥路段，整段路程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段路哦，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卡博后嘎。那南下路段还有在泰安服务区一路到台中系统，也是走停停。大溪同路段呢，双向哦要进入台74线匝道，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都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这个匝道口都不好走。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西区往工业区的方向，南向的上匝道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过了这个南屯之后，再来就是王田一路到彰化，以及虎岩系统路段一路到北斗，这里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发生2起事故，分别是在北上的 185.5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95.6 公里处的外车道，彰化系统之前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和美哦。所以呢，整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龙井路段这边车流是正常的，而南下呢，彰化系统之前的这个路段哦，则是回堵到了和美交流道哦，这是因为前方有事故的缘故。那国道三号其他还有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哦，这些路段分别是在香山到西港路段哦，整段路程也是比较长，这10几公里间呢也是不好走。那南下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从草屯过后，沿途到中兴系统南投服务区哦，整段路呢也是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国信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在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竹南到大山路段回堵哦，因为呢大山到外埔路段在施工当中，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只有侧车道维持40公里的速线，所以呢也导致后方竹南到大山都有回堵的情形，也建议你呢可以衔接台1甲线改接国道三号行驶，这样子会比较顺畅，比较有效率哦。那另外台61线南下呢，还有一个瓶颈点，则是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整段也是堵车，也请您先行做改道了。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还在持续的施工当中，包括在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也是在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呢则是采封闭施工的情况哦。那整体车流速度都是 OK 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另外刚才说最新消息，原本发生在台中市的中清联络道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外侧停放的一台客运故障了，那这个故障事故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来听这一首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天就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了，想必呢，大家呢现在应该有开始在家里面准备烤肉，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会发现说，哎，有些人开始就从下午这个时间点开始生火，然后生火生到下那个三四点或五六点的时候，就会开始烤第一个这个下午茶趴的烤肉趴。那等到再晚一些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夜间模式，就是晚上呢就可以继续烤，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哦，整个地方呢，像我昨天回家的时候，沿途都飘着烤肉香，我都想说啊，这真的是开始有放假的感觉，大家已经开始chill起来了。

0: 那呢，如果呢您还在国道上面哦，包括刚才提到的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南下有很多的路段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请您呢在体力比较不支或者是疲惫、肚子很饿的时候，赶快呢在服务区稍作休息，或者是呢拿起旁边的东西慢慢的吃。那整个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因为呢这个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让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的好心情抵达你的目的地。来，一起来准备收听，一起来准备收听两点整的全国路况汇诊。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嗯。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度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度2公里车流。五堰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
2: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3: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2: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3: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2: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3: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2: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3: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2: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4: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做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 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分别是在国道1号的湖口一路到头份造桥路段，整段路程都不好走，尤其呢是在新竹到竹北还有新竹系统之前哦，这边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有些路段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还有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呢还有在这个南屯交流道要南下上匝道的部分，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区往工业区的方向整体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北斗路段哦，它跟这个埔园系统中间都连起来了，整段路程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5.5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整体车流是正常 OK 的。那南下的 195.6 公里处外侧车道靠近彰化系统之前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也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和美哦，因此呢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那另外呢南下的香山一路到后龙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草屯到中心系统一路到南投服务区也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请您呢斟酌前往或者是先改往其他的景点，或者是先吃个东西再过去哦。那现场呢都不要违规停车，为了您的安全，警方也会加强现场的取缔，那呢还会呢做现场的管制哦，所以都请您到现场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可以的话我们都先到其他地方去。那如果呢还是比较疲惫哦，毕竟今天开的路程比较长，或者是精神不济的话，都先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再上路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竹南到大山路段整个车多回堵哦，因为呢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进行主线的这个施工封闭，所以呢导致后方从99.4，从99一直到93公里处，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都建议您呢，可以先从台一甲线改接国道三号行驶，更加顺畅。那南下过了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也是车多回堵，都建议您可以先行改道。台中市区有一些车多的地方哦，包括是在高铁台中站区跟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台湾大道往东海

0: 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也是都车多。补充最新的消息，刚才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这边的车流都是顺畅 OK。
1: 卢曼，为了你，屏东到台北6个小时的客车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

0: 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中秋连假的第一天，整个国道哦，尤其是中部的行车道路呢，都是非常的热闹，比较不好走。那尤其呢，几个瓶颈点哦，跟大家汇报哦，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南下的路段，则是从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间的竹北到新竹哦，还有头份路段，有一些路段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体呢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滩服务区过后到后里，以及台中系统路段整体都是车多。另外呢，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西区要往工业区的方向，南上匝道的地方哦，这边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以及埔盐系统路段这边呢，整体车速都是比较慢。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南地磅站哦，这边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北斗路段也是有回堵的情形。北上这个北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南山香山一路到后龙路段，整体车多速缓。南下还有在195.6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和美。所以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车多。再来是草屯一路到南投服务区，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到鹿港路段，整体都是有回堵的情形，也建议您提前改道。还有呢，在台61线有一个长期施工，在99到101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那整个施工路段是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那也导致后方的竹南到大山路段有回堵的情形，而且呢车流呢增加的非常的快哦，所以这边车速也是非常的慢，都请您可以改走台一级线接国道三号行驶，这样子呢也会比较顺畅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高铁台中站区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也都是车多，请您呢经过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呢有事故的地方，都请您减速慢行，循序渐进，希望行车平安。一起来听一种心情的美好早晨，美好的每一个时刻。

0: 拜拜。
1: 弟丢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3: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吼、哦，最近吼、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欸，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欸，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5: 你累了吗？
6: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汇入匝道口，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而且呢，在大雅系统路段北上到台中系统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指标171到170公里处，车速是落在40公里。

公里以下，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头份路段，这边整条路哦都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哦这边路段呢车速更是低于20公里以下，都请呢在这个北部要南下的大家呢在行车上真的是辛苦了，也请您减速慢行，循序渐进，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一路到后里神冈路段哦，这边车多，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还有呢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都是不好走的地方。那北藏路段呢在这个北斗双向哦，北斗的北上，因为刚才在园林南地磅站有发生事故，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在北斗的北上路段哦，这边是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也是南下路段不好走，尤其是从香山一路到新港后龙路段，这边整段路都不好走。此外呢在南下的 195.6 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和美，也因此过了和美之后到彰化系统之前车多速缓，南下的雾峰系统稍微车多。那另外南下的草屯到南投服务区这沿途哦，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请您呢都先改往其他的景点，或者是呢有其他的规划哦，赶快到 Plan B 的地方去玩。那现场也请不要违规停车，为了您的安全哦，警方也会在现场进行交管，并且加强取缔，都希望呢您可以在这里呢更加顺畅的行车，不要请勿乱停车，或者是呢有其他的逆向或者是违规的行为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93到99公里处竹南到大山路段有车多回堵，因为大山到外埔呢进行主线车道的施工封闭，也建议您这个路段都可以从台一级线改接国道三号继续行驶比较顺畅。南下过了中彰大桥之后一路到鹿港也都是车多回堵哦，这里呢也请您先行改道咯。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整个高铁台中站区北屯好事多的周边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台湾大道要往东海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整个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循序渐进，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 Kara 的 Go Go Summer， 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景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 87.33 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逸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她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000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5: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6: 我不会转钱。
4: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他。
5: 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4: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7: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

0: 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1: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0: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除了中秋连假四天的匝道入口的这个封闭管制之外，也要注意高承载管制的时间，包括从明天9月26号到9月28号这三天，每天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6点哦，封闭国不是封闭，是高承载管制哦。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入匝道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那呢，这连假四天呢，收费则是采单一费率，差别费率的路段则是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其中呢，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钟则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离峰的时间呢，赶快前往您的目的地。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注意整个身体的状况哦，如果太过疲惫，还是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补眠哦，因为连假也是给大家喘息，在日常生活中哦，有一个放松跟家人团聚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段旅途当中都可以平平安安。那说到旅程的平平安安，就要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尤其是173到172公里处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进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路段则是从湖口一路到头份路段造桥这边。

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是从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呢真的不好走，车速是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前后到后里路段走走停停，南下的王田到彰化

景点哦，整体车速比较缓慢，西湖服务区过后也是有车流量。那呢，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受到 195.6 公里处外侧车道彰化系统之前的两台四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呢回堵到了和美都没好怕哦。持续往南下，国道三号的雾峰系统路段以及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呢车速都是比较慢的。那省道台61线刚才在10分钟左右之前哦，南下要往竹南的方向，在92公里处有一台连接车，车号的数字是715哦，这个后方的来车提醒你哦，你左后轮的轮胎摇摇晃晃快掉下来了 哦，所以如果连接车的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715号的连接车朋友，您左后的轮胎摇摇晃晃快掉下来了，请您小心留意，可以的话都赶快行驶到最近的休息站稍作这个准备哦，因为这样子是非常的危险，也提醒后方来车，如果看到这台连接车的话，务必要保持拉长你的安全车距。省道台14甲线双向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哦，所以呢这边呢都请您可以的话改往其他景点哦，如果塞在这边的话也会比较不开心，也许去其他地方玩会玩得更开怀哦，如果你有 Plan B 或 Plan C 的话都可以赶快前往。那现场这个地方呢，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哦，警方也在现场加强取缔违规，都希望呢所有的用路人都希望到现场玩的大家呢都小心留意这里的交通状况。另外台中市区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军工路过了东山路之后往太平的方向，在摩斯汉堡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台中市区还有一些地方是车流的瓶颈点，包括呢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段车多，高铁台中站区到跟百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车道这边的道路车多。那现场呢也已经启动断流机制，目前所有的车辆都在管制当中，因为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要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整个车流回堵长度呢已经将近100公尺了，所以导致这边呢整体都不好走，现场都请遵武走交为管制。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这首朴正炫的《月亮》。

0: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俊安陈警务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请问一下陈警务员，目前呢整个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辖区范围是在哪里？
2: 我们辖区主要是北到，应该说我们辖内的主要的国道为国一还有国三，那今天目前的管制是有国道一号的头份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在早上的6到12点都是高承载管制。
1: 嗯，
2: 那目前都已经解除管制，建议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那有关辖内主要快速道路就是台61线还有台72线。
1: 嗯，
2: 那台72线目前是交通顺畅，那台61线的部分，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南下车流比较多，那又因为辖内有玄宝大桥还有大山到外埔路段有施工封闭的情形，
1: 是
2: 造成车道有减少的情形，那造成南下车流拥塞。那接听众朋友可以在龙江街口或是博爱街口再就是转到一般道路，就是走13甲还有台1线，然后接台1线，然后再推入21线的搭到续行台61线南下，或者是可以利用到就是走台13甲线，更正一下，走台1甲线，
1: 嗯，
2: 然后进入竹南交流道，利用竹南国道三号的竹南交流道继续南下，这样。
1: 是，所以目前因为早上的时候听说这段路也蛮塞的，到现在哦，是不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大山到外埔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目前这里的后方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
2: 对，目前后方车都是比较慢。那早上的部，相比早上是有稍微舒缓一点，但是目前仍然是车多拥塞的情形。
1: 是，所以还是可以跟陈警务员刚刚讲的一样，都可以改走台1甲，或者是接另外的替代道路做这个准备，这样子也才不会一直回堵在这个地方，一直下不来。
2: 是，
1: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这个连假的4天的部分，有什么交通或者是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2: 嗯，就简单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就是出门前可以先查看路况。那如果在车上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即时消息。另外也呼吁驾驶朋友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如果不小心就是不幸塞在车阵中，也请保持耐心驾驶，不要有一些逾越交通法规的情形出现。那也祝各位乡亲朋友平安欢度年假，与家人共聚美好时光。
1: 好，也祝陈警务员呢这个中秋快乐，加减平安，谢谢您哦。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补充国道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系统匝道车多，那

0: 也呢，整个国道一号大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北上路段呢，整体路况都不错。那还是一样是在南下路段比较不好走，由湖口一路到头份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南屯交流道要南下上匝道的部分，西区往工业区的方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还有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北斗，都没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南下不好走，分别是在香山到新港路段哦，这里的造桥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之间走走停停。那南下呢，在185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是不是抛锚了哦。不过呢，它停在内侧车道，刚好是搭车速比较快的地方，也请您过龙井之后注意你的这个内侧车道的车流量。那再来呢，中投到雾峰系统以及中兴系统过后，一到这个南投服务区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61线除了刚才陈俊安陈警务员提到的竹南到大山路段回堵哦，建议改道之外呢，南下过了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也是有堵车的情形哦，都建议你提前改道，这样子也会比较方便哦。在市区，台中市区的部分，在高铁好台中车站，高铁台中站区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都是车多。那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75到150公尺，整体车速都是比较慢，现场也都进行交通管制，都建议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哦。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时差，终究是摸不透你的想法。2:57，中央气象署呢，刚才在2:30的时候提到了高温资讯哦，就是在中午前后的南投县、台南市跟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那呢，请您呢，在这个午后，尤其是现在还要接近3点钟，这个外面其实都还是非常炎热的，都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哦。旁边呢，如果有保温瓶或者是有水杯，就拿起来喝口水，不要到渴了之后才喝水哦，因为缺水已经身体已经很缺水，已经打扣扣了。那也提醒您哦，一定要保持通风及凉爽。那如果现在呢，您在国道上哦，在这些比较拥塞的路段，也请您呢，继续维持心情哦，这个呢，深呼吸哦，不要让自己太过急躁。相信大家呢，都是一起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要一起可能南下到某个地方，或者是一起出游。也希望大家呢，在彼此的感染之下呢，都可以呢，有平安又顺遂、开开心心的旅途哦。中部地区部分地方车多，包括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大系统双向的路段，还有这个台74线要衔接的匝道口都是车多。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国道一号整段都不好走，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里的车速呢，甚至是低于20公里。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前后也是车多，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下的王庭到彰化系统，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85公里处，龙井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南下的路段呢，从香山到后龙都不好走，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投到雾峰系统路段、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嘛。

0: 是拢无好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维持好心情，小心的慢行，循序渐进，一定会抵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听三点整的全国路况会诊。
1: 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送着一条歌。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通通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3: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2: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3: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2: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3: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2: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候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

0: 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谢谢您回来继续收听。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交流道过后，在188公里处路肩有人骑 Odobike 上来了，哦，真的好危险哦，怎么会骑到国道上面去，哦，可能是看错这个匝道了，哦，这个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王田交流道的路肩有人骑 Odobike 来啊，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北上的路肩哦。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过去协助。再来呢，北上的路段整体车流都是 OK 的，不过呢还是一样哦，都是在南下路段不好行，南下的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整段路程呢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段路哦，还有低于20公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路段在三鹰在泰安服务区前后，还有后里路段以及台中系统路段车多，南下的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北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南下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处有事故刚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85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请您小心留意。那南下路段呢整体，哦，有一些路段车多，包括呢是在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后龙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南下的大甲路段、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请您行经这个道路的大家都记得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路段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都请您呢可以先改往其他的景点，或者是有其他的备案都可以先去其他地方赏玩。那千万在现场呢不要违规停车，或者是有做任何的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哦。警方呢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这个地方都可以顺畅，都正在加强取缔，都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哦，都小心留意，这里停车场已经满了，可能要改往比较远的其他地方，哦，去其他地方顺便玩耍。那呢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呢有需要的话，都稍作休息再出发哦，不要千万勉强自己。省道台61线的部分，南下在竹南到大山路段车多，因为呢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因为这个车流量疏解的消化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呢后方回堵到了竹南到大山，都建议你呢可以先走台1线改接国道3号行驶。那台61线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南下过了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也是有回堵哦，都建议你提前改道。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刚才在星光原柏的周边车道路，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刚才呢进行现场的断流机制做交管，那目前呢已经有消化当中了，所以刚才撤除了交通管制，那还是要提醒您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

都是比较慢的。今年如果呢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往其他地方去哦。因为星光原百在整个这个假日的期间都还是有人潮，都请您呢非必要的话都不要前往这边，免得呢有堵车的情形。来听这首嗨歌，陈磊的 Party Party。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处，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路肩有人骑摩托车上来哦，请您小心，这个是稍早10分钟之前哦左右的一个讯息哦，所以有可能他一直骑车北上了，都请您过了王田之后小心留意路肩的这个骑士哦，不是行人，是骑士哦。那呢，在整个南北上的路段哦，整体都还不错，可是呢，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很多车流的瓶颈点。要提醒您，南下的86公里处湖口。

服务区路段有事故发生，那南下整个从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加上这边有事故，请您小心留意。南下三义过后一路到泰安服务区也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后里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此外，持续南下的王田路段到彰化系统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南下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因为这边从埔盐系统一路到北斗路段也是都不好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南下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包括从香山一路到后龙路段车多速缓，南下的西湖服务区也是车多，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车速也是慢，还有在南下的过了龙井之后，这边内侧车道有停放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了。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整段路程也是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正在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整个车道呢是主线车道封闭，只有侧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也导致后方回堵了大概8公里哦，所以整个后面的到大山到竹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建议您哦可以从博爱街汇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从博爱街改接台13甲、台1、台6，再接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就可以继续南下避开这里的塞车道路了。提醒您哦，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主线施工封闭的情形，那整个侧车道的疏解消化的时间比较漫长哦，所以呢都可以建议您改走替代道路，从博爱街左转接台13甲、接台1、接台6，再接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就可以继续南下，也可以呢避开这个整个堵塞拥塞的地方咯。再来呢，省道部分还有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要汇入国道三号，整段路程都是比较拥塞的。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个国道三号的中头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呢也请您呢建议提前改走大里2，可以走替代道路台63线，也可以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道六号的旧镇交流道，一样都可以前往您的目的地哦。因为台74线的匝道要汇入国道三号，整个路段都很拥塞，那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头一直到雾峰也都不好走，都可以呢如果您从台74线要下的话，都建议您提前从大里2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或者是直接接国道六号的九正交流道安内卡红本哦。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合欢山路段，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啊，请您呢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景点，或者有其他的备案都可以先吃吃东西哦，可以放松心情，因为呢来到这边哦，停车场额满也无法再停车了。那呢如果你已经前往这边的话，也不要违规停车哦，警方呢希望就是整维持大家的平安，也希望整体的顺畅哦，这边都会加强取缔，所以呢也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哦，记得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记得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南下的部分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分别呢是从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整段路程都不好走，尤其是中间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整体车速呢都是低于20公里，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没好行哦。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前后，还有后里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南下的彰化系统一路到埔盐路段也是车多，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南下路段呢，台中交流道要西屯往沙鹿方向的南向上匝道的地方，这里整体也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处，稍早有人在路间骑摩托车，那目前呢不确定是否已经经过排除了，那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过了王田之后的北上的路间是否有歧视。那再来呢，国道三号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分别是在香山到后龙路段、西湖服务区前后以及大甲路段，还有河南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以及中投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因此呢，整个台74线哦，雾峰要汇入国道三号路段都是拥塞，所以呢，也建议您如果呢是台74线要汇入这个中投到雾峰路段的话，都可以改走大里二，走替代道路台63线，也可以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者是接国道六号的旧正，都会更加的顺畅方便。那国道三号还有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就是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2: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5: 走，我们去日月潭。
4: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5: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

0: 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0: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企划科沈瑞清沈主任。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呢是中秋连假哦，中秋跟教师连假节的第一天哦。那整个呢，想请问主任，目前你们辖区整体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2: 哦，我们目前云嘉南辖区哈，不管是省道或快速公路哈，我们的这个路况哈都相当的顺畅哦。那我们目前哈比较热门的景点，比如说阿里山地区哈，这边的游客数哈会比较多。那这一条上阿里山这个公路就是我们的台十八线哈。那这一条公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管这个游客什么时候上山，他下山的时候大概都是集中在我们下午的3到5点。
1: 嗯，就这个时间了，
2: 容易哈。
1: 就这个时间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下山的时段。
2: 对，就是我们现在连线差不多这个时间哈。那所以大家都会集中在这个时段下山哈。所以在我们的台十八线中埔交流道附近哈，就常常会容易车速比较慢哈，会容易拥塞。所以这部分可能提供这个听众朋友哈，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车流把它分流了哈，如果我们下山后，我们听众朋友是要走国山北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台十八线29K 哦，也就是在树木银行那附近哈，我们有设了一个替代道路的标志牌面哦，那引导我们车辆右转到我们的加12126-1的乡道，那经由我们的台山街166哈。往竹崎交流道哦，那我们避开这个中埔交流道这个车多的路段。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都透过这个疏解的方式哦，让大家都可以更顺畅的下山哦，不然就会一直卡在这个台十八线上，其实也非常的不方便。那刚才主任提到说，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 OK 的。那再晚一些，或者是今天有没有什么哪个地方车流量是比较大？有没有进行一些交通预估，要进行一些什么交通管制的措施？
2: 有，谢谢这个主持人的提醒哦。我们的辖区路段大概接下来大概在5点的时候哈，我们的台86线哦，这个尾端也就是18K 的附近哦，它要上国山关庙交流道这个路段哦，它一般都会在下午5点左右，可能会有车子比较多，甚至会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哦。那如果听众朋友行经这个地方哈，如果有车子比较多或开始拥塞了哈，那我们建议有一条替代路线，就是从我们的台86的归仁交流道哦，我们就从归仁交流道那边下来，走86的车道，那接182线及台19甲线哈，我们走替代道路可以接回来我们的国山关庙交流道。那沿途哈，我们都有设置我们的替代道路的标志牌面，那请听众朋友可以沿着我们这个替代路线的标志牌面来行走哈，避免塞在我们的车阵当中。
1: 是，现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等一下要行经这个关庙这边的台八六线的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提前，要么就我们早一点出发哦，不要5点多的时候卡在那边，不然就可以像沈主任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改走替代道路，也可以缓解这边的车潮。那请问目前整个云嘉南的辖区啊，目前还有一些施工路段还是也是在管制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或者是比较需要特殊告诉大家的地方？
2: 有，我们提出了两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说明哈。那在快速公路的部分哈，我们有两个快速公路施工的部分，一个是在我们台82线

0: 31到32K 哦，也就是在水上路段哦。这边在进行边坡的工程哦。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台61线哦，277K，那也就是在我们布袋新温的交流道哈、哦，这个附近哈、哦，那我们也在进行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哈、哦。那这部分哦，我们上面都会有设置引导标志哈、哦，那引导我们遵行的这个车道哦。那请听众朋友依照这个引导的牌面行驶就可以了哈、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辖区里面哈、哦，一共有4座桥梁，目前也正在施工哈、哦。
1: 嗯，
0: 那第一座是在我们云林斗六跟赤桐哈、哦、这个区域的台一丁线新荣桥。哦，那第二座是在嘉义地区番路乡哦，台三线吴凤桥。那第三座就是我们台南市哈、哦、南西区哦，台三线的南西桥哦。这三座桥、哦、目前哈、哦、都会封闭哦，这个北上车道哈、哦。那车辆哦由对向车道调拨一个车道来供通行哈、哦。
1: 嗯。
0: 那第四座桥梁又比较特别哈、哦，就是我们台17线哦东石乡。的这个东石南桥，那这座桥跟刚刚三座桥是不一样哦。这座桥是我们整个全桥都封闭起来做改建施工哦。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往来的车辆会改道走临近的台61线的车道啊、哦。那这部分我们有布设这个这个替代道路的标志牌面哈、哦，请我们听众朋友哈、哦、来依照标志牌面来做遵循哈、哦。那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经过我们工区的时候哈、哦。务必要减速慢行哦，那配合我们道路两旁有指示标志哈、哦，来做改道哈、哦。
1: 是，尤其呢，还这个整个工区的部分呢，现场都有一些交委管制的标志。那还是呢，像沈主任刚刚特别贴心提醒大家，都一定要依照现场的速线跟标志进行，这样子呢，也是保障您的行车安全。那还有就是今年嘉义啊，有办理这个光之影舞艺术展，好像是是从今天开始，从9月25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哦。那也想请这个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呢，如果要前往北香湖公园的话，我们要怎么前进前往会比较好？
0: 好哦，那今年嘉义市政府哈、哦，他在北香湖公园办理了2026这个嘉义市的光之影舞这个光影的艺术展，
1: 嗯，
0: 哦，那展期很长哈、哦，就是从今天开始哦，它会一直持续到我们国庆连假为止哈、哦，总共会有17天哦。那他们今年是选择小熊维尼为策展的主题。那这个活动的期间哈，它每天的下午6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哈，它会开始点亮它的灯区哈。那在假日的夜晚哈，它也会邀请我们很多的这个知名的歌手啊做现场的演出哈。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哈，就是说我们的活动现场哦，到嘉义火车站哦，大概是1.5公里
1: 哦，
0: 所以这有好几种我们听众朋友可以选择它到达的方式哈。我们可以从嘉义火车站骑走路哦，因为1.5公里而已哈、哦，走路也可以，或者是骑 U bike 哦。那嘉义是在火车站这边哦 ，U bike 相当的多哈、哦，我们可以骑 U bike。那另外这个主办单位它也有在假日的时候它也有这个接驳的专车哦，那也可以提供哈、哦、民众来做这个通行的使用
1: 就不会在那边堵车了哈、哦，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嗯。那周边的停车范围或者是有特别的交通管制的路段吗？
0: 对，就是说它周边的停车空间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就是建议民众他多多利用我们刚刚提供的这几种方式，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公共自行车或步行的方式前往的我们的活动现场。
1: 哦，不仅可以玩得很尽兴，还可以节能减碳，还可以不用找停车位哦，这样子呢，其实一举数得哦。好，那最后想请问一下沈瑞清沈主任，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哦，那特别提醒听众，就是我们连假哈出游的车子很多，那我们建议民众我们行前做好了规划哈，那我们也可以下载我们幸福公路的 APP 哈，或拨打我们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231-035，我们来查询及时的路况哦，那做最好的这个行前的规划安排哦，避免我们在这个前往游乐的这个的车途上哦，那我们塞在车阵里面。
1: 哦，对，那非常谢谢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企划科的沈瑞清沈主任，谢谢您，祝您中秋愉快。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拜拜。
2: 尽管听众朋友。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

去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南下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分别是在湖口到造桥路段哦，整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其中的湖口服务区跟新竹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呢，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呢务必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南下过了三义之后，一路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后里路段也是车多。南下的王田路段以及彰化道埔盐系统之前，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在南下的部分，还有园林到北斗也都是走走停停。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还有云林系统路段也是慢慢有车潮涌现了哦。接近这个傍晚的时分，大家可能都要回家吃饭了，回家烤肉了，那整个南下车流都慢慢的变多，也请您呢务必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也是以南下为主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分别是在香山到后龙路段、西湖服务区前后、大甲路段，以及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还有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整体车速呢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那尤其中投到雾峰系统路段车多，那呢整个台74线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的路段也受到影响，都是拥塞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从台74线呢要南下进入雾峰匝道，都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或者直接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接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都会更加顺畅好走。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大山跟外埔路段进行主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导致呢车道有缩减哦，并且时速比较缓慢，后方一直回堵到了竹南。都建议呢可以从台61线接博爱街，汇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哦，接博爱街、台13甲线、台1、台6、台61线之后，就可以上后龙交流道继续南下，也可以避开塞车的路线。另外呢，在台14甲线的双向合欢山公路，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请您都可以先改往其他景点继续旅游。那台中市区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国光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大明路有发生事故，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为您特现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陈怡平陈警员，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2: 有，我有听到您的声音。
1: 好 ，OK， 这样子很清楚，谢谢您。那想请问一下陈警员，目前呢这个国道四队的整个辖区范围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2: 目前我们辖线就是在台南大湾到鹿竹的部分路段车流量稍微比较大一点，其他辖线的路况都是车流正常，可以维持到90到100的速度。
1: 是，那稍晚等一下如果到傍晚时分，在整个连假期间也会像上下班时间会有受到影响吗？
2: 一般是台南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
1: 哦，
2: 然后北我们辖线西螺的路段那边也会车流量比较大一点，
1: 所以再晚一点点可能整体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也是要特别留意。那想请问在整个连假的期间目前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
2: 目前我们有收费站，就是收费的部分它有管制嘛，然后还有高承载或者是一些路口匝道的封闭跟开放路肩时段匝道移控，这个部分在我们那个1968 APP 都有提供相关的讯息给民众做参考。
1: 对，大家在上国道的时候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还有收费措施这些时段，这样上去的时候才会更加的顺畅。那最后想请问一下，整个连假期间或是这些路段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叮咛大家的地方？
2: 好的，那想说提醒用路人在行车之前务必做好一些车前的检查，然后确保行车安全。那如果遇有交通事故的时候，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在无人受伤亡或者是车辆能动行驶的状况之下呢，希望当事人能够先用手机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方式记录一下你的位置跟现场痕迹，然后赶快把车子移到安全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安全口诀，就是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快就是以快速把车子移动，这样子的话可以比较安全，
1: 也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2: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陈怡平陈警员，非常谢谢您，也祝您中秋快乐。
2: 谢谢。
1: 好的，拜拜。好，目前呢为大家继续补充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南下呢一样是从湖口一路到造桥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南下过了三义之后，一路到泰安服务区前后还有后里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的方向，在南下要上匝道的地方也是都车多。此外呢，南下的王田路段、彰化系统一路到埔盐系统，以及呢园林到北斗路段都是车多。那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前后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一样是南下路段卡不好行，分别是在香山到后龙路段、西湖服务区前后、大甲路段，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以及中投到雾

0: 雾峰系统、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整个都不好走。尤其国道三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因为车流量比较多的缘故哦，也导致了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三号，整段路途都是有回堵的情形。那也因为呢，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匝道有这个在控制哦，所以呢，建议您都可以提前改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接国道六号的旧正交流道，都会更加的顺畅。因为这边中投到雾峰系统比较不好走，所以呢，台74线要汇进来哦，真的需要等久一点哦。好消息哦，刚才呢在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有空位了哦，刚才呢都是说是额满的情形，那目前呢已经有空位了，所以如果还在现场哦，或者是想要前往的大家呢，都可以赶快去到你想要去的位置哦，都欢迎您呢可以前往合欢山周边呢进行旅游哦，这边目前停车场已经有空位了，请大家还是要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整个主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封闭，那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也导致后方哦整体车流的疏解消化比较慢，那整个竹南到外埔的大山路段都不好走，都建议您哦可以呢从台61线汇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博爱街，接台16甲，接台1，接台6，再接台61哦，上后龙交流道，就可以避开这个整个塞车道路，也让你的旅途更加的顺畅。台中市区刚才国光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大明路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后方的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可以被点呢？啊，不然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5: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4: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知不觉来到节目的尾声，为大家汇整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 中部地区呢一样哦，都是以南下车流量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哦。从国道一号开始，湖口呢

到整个造桥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从竹北到新竹系统这边呢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过后还有在台中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路段呢还有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以及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北斗路段前后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在国道三号也是以南下的路段为主哦，从香山到后龙路段、西湖服务区前后、大甲路段，以及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还有中投到雾峰系统，最后呢，则是中兴系统到南投服务区，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车速平均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也因此呢，这个台七十四线哦，要汇入国道三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路段都不好走，请您呢可以的话，都请您从台七十四线东向改走到替代道路，从大理二下改走台六十三线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接国道六号的旧镇交流道都会更加顺畅。另外，在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持续都在施工当中，那也让这里呢整体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建议你呢都可以直接从博爱街汇出到慢车道，左转台十三甲、台一、台六、台六十一线之后上后龙交流道，这样子继续南下就可以避开塞车路段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也非常谢谢中午加中秋佳节一起陪伴彼此，那祝福您呢今天就是可以赏月赏得开心，吃烤肉吃得欢畅，跟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跟自己都可以好好的相处，好好的照顾彼此，连假呢也是让大家可以呢拉近彼此的关系，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爱自己。最后呢，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播一播，打给送上王菲的《当时的月亮》，祝大家呢都是平安快乐。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0: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达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武阳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流端外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7: 好了，家族的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月饼吃了吗？柚子吃了吗？今天齁，我就是我们初一十五都要拜拜之外，我有去我们附近的公厅拜拜，我都在准备这个中秋节都要准备一下月饼嘛，对不对？柚子啊，应应景。我发现有些人没有哇，现在有些人就是没有准备月饼。也不是说一定要啦，只是刚好是那个中秋节啊，所以大家都会准备一下月饼。哦，那现在大家都还蛮健康的齁，不一定要吃月饼，因为有时候那个月饼的热量真的还蛮高的耶。好，所以大家不论在吃什么都一样啦齁，都是要适中齁，就不要过量这样子。不论是月饼啊、柚子啊，尤其是柚子部分，如果有在吃一些药的话，也要问问医师可不可以吃柚子哈，因为有些这个药物呢，会跟那个柚子有一点点呢，不合，都、就是耶那个药理跟这个柚子呢，有一点点呢是不太能吃的哈，所以这个也要问清楚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31度，田中31度，古坑31度，嘉义31度，台南31度，高雄31度，恒春目前呢是29度。那后龙现在是29度，新竹31度，台北31度，基隆27度，宜兰是29度，花莲30度，台东呢大概也是30度左右。啊，空气的品质呢，我们西半部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普通等级，啊，东半部大部分都是属于良好等级，哦，就分两边，西部就是属于普通等级，那东部呢，是属于良好等级哦。 好，那中秋节呢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团圆的节日哈，大概几个这个路况会比较多的，就是过年这个路况一定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清明节是个大假日，那今年看来这个中秋节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当天呢，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子也蛮多的，不管是在国道一号还是在国道三号哈，都还蛮拥塞的哈，像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从79公里的杨梅路段，一直到头份路段的112公里，哇，这一段呢真的是很长哦，速度大概都在30公里左右哎，今天车速就慢呢，就不好行哈，辛苦啊！阿兰帕罗段呢，大概137公里到140公里的这个铜锣路段也有3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那三义过后，大概151公里到后里路段162公里。也是断断续续有车多的状况，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南下呢在这个王田教道过后，大概从190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南下的北斗路段呢也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它不是整段都不好走，就是这样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哦。那过了北斗之后呢，来到西罗教道也有一小段哦，大概就1公里长，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呢，就在云林系统也是一样，大概就在云林系统这边1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都比较缓慢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车多点。那继续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茄东哦，南下一路到后龙路段，目前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比较不好走。尤其是因为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在99.4公里到101.9公里大山到外埔，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大概回堵有8公里长，大概从91公里开始呢，车速就非常缓慢。那所以呢，大家就会选择走这个国道三号哦。那国道三号目前从茄东一路到后龙端这边的车速呢，也都会比较慢一些。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60公里哈，就速度比较慢一点呐，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继续往南南下，在134公里到137公里秀福区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59公里到166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苑里过后到大甲之间车多，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不好走，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也是车多点。另外呢，南下的中心路段呢，一直到南下234公里的民间路段呢，再掐松嘛，赶快弄快板呢，你会发现呢，现在这个车多点呢都是在南下路段哦，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国道四号丰市交流道西向要下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以及国道四号东向呢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加马卡索开板，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哦，就是东向呢33到38公里哈，这个要去接这个国道三号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雾峰路段就对转国道三号的这个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至于刚刚提到的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在南下99.4公里到101.9公里大山到外埔哦，因为平交道的施工工程造成后方回堵有8公里长，怎么改道呢？你可以在台61线从博爱街汇出慢车道后左转博爱街，然后接台13甲线，接台1线，接台

六十一线，然后呢就继续接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往南继续往南行驶哈、哦，不然这个路段呢也回堵了有八公里长哦，真的非常辛苦哦。那刚刚提到台七十四线雾峰要转国道三号这边车多哈、哦，这是因为国道三号南下雾峰匝道移控管制的影响，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提前下大里二呢改走替代道路哈、哦，像是台六十三线到国道三号草屯角道或接国道六号旧镇交流道来改道行驶。那此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中投公路美村路到高公路车多，西屯路往建行路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哦，所以还好现在车流正常。那施工点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目前接近施工点车速也慢一些。还有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那此外就是台十四甲线呢、哦，在合欢山公路的 7.5 到 10.2 公里青金农场路段呢，目前交通还 OK 哦，就是还 OK， 但下行的车辆比较多，自小客车停车场都已经停满，那大客车停车场目前看起来还 OK 哈，就是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公路的清境农场路段，大概 7.5 公里到这个 10.2 公里这边呢，目前的交通 OK， 那下行的车辆呢是比较多一些，自小客车的停车场是已经停满，那大客车停车场是没有停满的状况呢，驾驶朋友倒是可以多多利用，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总共你拿话很落红，得爱请你包间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节目开始来听的，这是来自严幼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月亮花》。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0公里的口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公务段已经接货咯。

0: 局田中分局副分局长黄元宏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中秋节快乐。
1: 啊，主持人好，我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那我是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副分局长黄元宏。那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那也是中秋节。那先祝我们大家中秋佳节快乐，那今天都能够跟家人开心来团聚。
0: 那在田中这部分的交通状况如何，邀请这个副分局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是，那我们田中分局，那辖区有田中镇、社头乡还有二水乡哦。那目前是下午的4点多到傍晚的这个时段，车流的特性大概集中在以下几个区域哦。那第一个区域是我们观光热点的一个返乡的一个车潮，那白天到我们社头清水岩游戏区、田中古山寺还有二水丰博广场，或者是来参观我们织袜观光工厂的游客，那现在大概都准备要返程哈。那我们目前辖内的主要道路的车流都很正常，那我们也规划在重要的路口来做疏导，那维持交通的一个顺畅。那第二个部分是在我们高铁彰化站还有各火车站的周边，那傍晚到晚间这个时段，那我们高铁彰化站跟各火车站会有一波民众搭车返乡，还有就是来接送亲友的这个车潮。那我们警方在火车站也加派了岗哨来做疏导，那要特别提醒我们接送的一个亲友的驾驶，那不要在我们车站前的路边那并排来停车，那以免造成这个回堵。那第三个部分是黄昏市场跟采买的这个热点，那傍晚是我们大家准备晚上中秋烤肉食材的一个时间，
0: 没错。
1: 那我们辖区内的这些黄昏市场还有大型的超市周边那也会涌现这个采买的车潮，那这个部分我们警方会加强周边道路的一个巡视还有违规停车的劝导，来确保我们主要道路车流的一个顺畅。
0: 真的辛苦了哈，越是大家放假的时间呢，我们越是不能放假这样子。
1: 对，
0: 刚刚这个副分局长有提到一些热门景点啊，高铁啊，还有黄昏市场的这个交通状况了哈。那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中秋节有蛮多人返乡的，就这个返乡人次呢，比这个平常的交通量来得多。
1: 对对。那个因为是一个大的节日啦，所以大家都会返乡来做一个团聚。
0: 那所以在田中这一部分呢，除了刚刚讲的这几点之外，还没有再加强什么样的勤务呢？
1: 因为我们这边大概就是在重要的道路那我们这连续假期这几天，那我们在重要道路的像我们的东张原吉路口啦，或者是火车站的周边，在尖峰的时段，那我们都会有派我们同仁来在我们的一个尖峰时段来做一个加强的疏导。那景区跟市区道路的部分，那我们是加强来做一个巡视那如果有车流异常的或者是拥塞的这种状况，那我们会及时来做通报跟疏导。
0: 就是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呢，这个勤务就特别的繁忙哈。那所以副分局长，你自己已经有吃那个月饼跟那个柚子了吗？
1: 有，因为我们这个年假期间没有办法回家，所以我们事先我们有先做庆祝，嘿，
0: 真的哈，
1: 是，
0: 嘿，鬼变个嗨种哎，嘿，那个柚子都吃起来，而且你说不能回家嘛，所以要执勤嘛，哈，所以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同仁也可以一起到那个户外，就是警局户外那，
1: 这个是我们的职责，嘿，
0: 对对，到户外大家去赏一下月这样子哈，吃一下那个月饼啦哈。对哦，那这个非常辛苦。那所以副分局长，你自己是哪边人啊？你不是彰化人就对了。
1: 我彰化，但是不是在田中，
0: 不是田中，
1: 是。
0: 啊，但是嘛是伫彰化啦，
1: 哈。嘛伫彰化。
0: 安尼算袂歹啦，哈。就是要回去嘛是 OK 啦，哈。也蛮近的，但是哈，我知道越是这个连假期间，你们是越繁忙哈，越要看一下。对，又要看一下哈，有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啊？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所有的这个用路朋友或者是返乡的朋友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好，那个在现在接近傍晚哈，天色会渐渐暗下来，那我们民众也有可能会急着要回家去团聚的哈，
0: 没错。
1: 所以在交通的部分先做个提醒，第一个部分就是。

0: 绝对严禁这个酒后驾车。那我们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有烤肉跟赏月的这个活动，那在欢聚的时候都会小酌，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要切记哈、哦。那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一定要提早安排指定驾驶或者是搭计程车代驾的这个服务。那我们警方也会在各个重要的路段会加强路拦检的一个勤务，取缔这个酒毒驾绝对不会手软了、啊，那也没有假期哈、哦。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到视线的死角跟路口要停让行人，因为傍晚的时候天色比较昏暗，那我们驾驶的视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行经路口的时候要请务必要减速慢行，开启头灯，那确实来停让行人。第三个部分是不要去急躁还有分心驾驶，因为傍晚的车流量会比较大，那大家都急着要回家去聚餐，所以请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也不要随意去变换车道或者是争道抢快分心驾驶。那我们平安到家是最重要的啦齁。那除了这个交通安全以外，那另外要提醒的是，第一个是我们要慎防诈骗齁。那最近诈骗集团都会发送这个钓鱼的一个简讯，
1: 没错，
0: 或者是利用这个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来诱骗我们民众去点击或者是汇款。那这个部分要请我们听众朋友要特别记住齁。那不明的连结那千万不要去点了齁。那网购也要透过官方的一个正规的管道。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中秋连假期间如果有安排全家出游的，那出门前那也要务必要锁好门窗，要做好这个防窃的工作。
1: 嗯，
0: 那我们警方也会加强辖区的巡逻了，来防止这个自然事故的发生齁。那最后就是我们彰化县政府在明天，也就是9月26号星期六早上7:30到11:00，那在我们二水的丰博广场，那也有举办这个2026挂山大众走彰化兜兜圈二水灯庙的一个步道活动。那有兴趣的民众也都可以踊跃齁、哦、来参加这个正常的一个休闲活动齁、
1: 嗯
0: 哦、以上。
1: 这个不需要先报名，就是可以我明天想去就可以去齁、
0: 欸。现场现场。
1: 对啊，地点在哪里集合呢？
0: 在我们二水的丰博广场。
1: 嗯啊、欸、这个是要去走哪边呢？
0: 啊，就是走我们的那个，从我们二水丰博广场，它可以直接走到我们的那个松柏林的那个、
1: 哦、
0: 啊
1: 松
0: 啊啊庙宇。
1: 嗯，这个大概要走多久？要一个小时吗？
0: 它的时间是从下午7:30到11:00，大概时间上我们一般人的体力都还可以负荷啊。
1: 嗯嗯嗯嗯，哇，这个真的是吃完这个中秋烤月。烤月烤什么烤月、
0: 哎、烤肉
1: 烤月没办法烤月烤肉之后呢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吃完月饼之后呢、哎、也可以好好的去健康一下哦，
0: 对对
1: 纵走一下
0: 走一走啊，然后健个息，然后走走身。
1: 嗯，了解了解。好，我们非常感谢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副分局长黄元宏副分局长详细的说明，谢谢副分局长。
0: 也谢谢主持人哦。那如果我们在行车的过程那有遇到任何的紧急状况，那都可以随时来拨打110或者是165反诈骗的专线。
1: 是的，
0: 那我们田中分局全体的同仁在连假期间那服务都不打烊、
1: 嗯、
0: 那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大家交通的一个顺畅跟自然的平稳、啊、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副分局长。
0: 好，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
1: 哇，厉害齁、哦、连烤月都可以烤出来的，是被烤月烤是不是？烤肉变烤月啊，唔汤哦，嫦娥会打我。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在湖口交道开始一路到南下的这个117公里的造桥路段，这个从湖口交道是80公里，一直到南下的117公里的造桥路段哦，这里的车速都缓慢不好走啊，大概呢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哦，在这一段的朋友辛苦了。那另外呢，南下哈137公里到140公里，铜锣之前也有3公里不好走。那三义到后里之间呢，断断续续车多。南下台中系统也不好走。南下呢，在这个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多，好走一段之后，从202公里到220公里这一段呢，也是从这个彰化过后到北斗之间的南下路段。

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茄东一路到香山，西滨到竹南，大山到后龙端都是车多点，南下的西湖服务区也不好走。南下呢，在这个苑里路段大概157到159公里过苑里交流道，以及大甲路段的163到南下166公里，这里都是车多。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好走，南下的乌日到雾峰系统车多，南下中兴路段呢，一直到民间路段呢，也有断断续续的车多状况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此外呢，神道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9.4公里到101.9公里，大山道外埔路段平交道改善作业呢，后方回堵8公里长，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多点耐心或可以改道哈，走这个台13甲接台一，再接台六，再接台61线。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1公里到248公里，大林路段整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部分呢，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33到38公里，大里二到雾峰都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有接货南下211公里，园林出口之前有机车误闯路肩，停放在路肩的状况，还有小孩陪同，请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园林出口之前机车误闯停放在路肩，还有小孩在这边，请大家小心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百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预估今天将达到120百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隧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下午重点用色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洞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1: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两到三小时就需要翻身，床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玲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 69%， 操作时间缩短 53%， 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 36.7% 提高到 91.8%。
2: 在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 2.9 跟 4.7 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 2.3 跟 5.9， 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1: 肖伟玲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5: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6: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5: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

0: 永生的价值。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新国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4: FM 94.5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陪伴大家。平常时间呢是到晚上6:30，我们有新闻，那假日的时间呢我们新闻只有15分钟，然后所以从这个6:45又会陪大家到晚上的7:00，今天比较 special 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80公里，一直到南下117公里哦。湖口到造桥路段哦，这一段的车速呢都很慢，不好走。南下311路到后里也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南下彰化系统啊，还有南下彰化交流道各有一小段车多。那继续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从203公里到园林路段的21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30-50。园林过后大概从213公里到北斗路段呢，金马卡索马卡班，另外的西罗教到这个有一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车多点。然后在南下211公里的园林出口之前，路间呢有这个机车误闯停放，而且还有小孩在这边呢，真的很危险哦，请大家特别小心。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从茄东一路到竹南车多，然后南下的大山到后龙端也不好走。西湖路段哦，西湖服务区大概从134到136公里车多。南下呢，过了苑里教到大甲之间，南下159公里到166公里是车多点。南下接近彰化系统也不好走。南下从乌日到乌峰系统车多，还有南下南投呢，一路到民间路段呢，现在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呢，往东呢，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南下车道，车速稍微慢一点。国道四号呢，丰市交到西向下匝道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南下99.4公里到101.9公里，大山到外埔路到平交道的改善作业，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后方呢回堵到91公里哈，就是回堵车阵呢将近8公里长，您可以改走台13甲线、台1线、台6线，再接回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1公里到248公里大林路段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车多点就是东向往雾峰，大里二到雾峰的33到38公里车多，也要转这个台74线转雾峰，匝道这边的车速就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

请留意。那五权路，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投公路美村路到高公路车多，西屯路呢往建行路汉口路外侧这边因为有事故哈，那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

0: 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垃圾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五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孟伟呢来告诉大家目前在热门景点以及这个各地的交通状况是如何的呢？孟伟好。
3: 没有问题，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孟伟。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南下 91K 到 99K 苗栗竹南至大山路段目前拥塞回堵车阵大约8公里，主因是94到 102K 正在进行桥梁改建以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车道缩减。替代道路的建议是南下用路人可以从台61线博爱街挥出慢车道，在左转博爱街接台13甲、台一、台六线，最后由台61线后龙交流道重新上快速道路，以避开施工拥塞路段。再来，台74线东向33到 38K 大理至雾峰路段，目前从雾峰汇入国道3号的路段拥塞，连带国道3号南下雾峰路段也车多。替代道路是建议提早从大理二交流道下平面改走台63线接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是衔接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其余台72、台76快速公路车流接正常。接着是省道部分，目前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以及台21线日月潭等风景区路段目前路况都维持良好，行车顺畅。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车出游时请注意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路况，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2: 所以在台61线南下这个99到101公里的施工，现在还是回堵有8公里长吗？
3: 是的，目前大约拥塞回堵8公里，
2: 还是一样哈，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改道嘛哈。
3: 对，
2: 好的，谢谢孟伟，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好的，再补充一下哈，刚这个孟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9.4公里到101.9公里，大山到外埔哦，因为平交道路口改善作业哈，所以还是回堵有八公里长哈，大家辛苦了。那所以你看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现在也是从茄东到竹南，然后南下的大山到后龙端齁，这边呢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齁，因为大家可能也走国道三号这边齁，那因为台61线通常大家都是改道的路线齁，那但是因为现在这边在这个竹南大山到外埔路段也因为施工齁车速比较慢齁，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西湖路段134到133公里车多，南下呢苑里路段一小段不好走，然后南下大甲路段163到166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呢在彰化系统路段的速度也慢一点哦。继续往南，在乌日到乌峰系统这边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民间之间速度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湖口交流道呢一路到这个造桥路段，这段很长，因为大概从这个八

80公里，一直到这个116公里的造桥路段，哈，这边的车速都是缓慢的。那铜锣路段大概138到140公里，车速大概60公里。国道1号南下3E呢，到这个后里路段，哈，大概从150公里到163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呢，彰化路段大概196到198公里的彰化交流道。车多，那在普盐系统之前203公里到南下211公里呢，也都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到220公里，就过园林到北斗之间车多。然后西罗路段的231到233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国道六号呢，现在在西向哈。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哦，就是旧镇开始呢，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美村路到高公路车多，西屯路往建行路在汉口路外侧车道呢，速度也稍微比较慢一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今天呢，连假的第一天哦，目前呢进行的就是单一费率哈。那如果你走国道三号的话呢，会有差别费率哦。你走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呢可以多多来利用哦。那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到沙冈哦。

0: 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生物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景广的好朋友，这个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以前都叫他组长，现在升官了，秘书李安锦秘书，秘书好。
4: 好，哎，我们景广的兄弟姐妹还有用路人，好，今天下午平安。
2: 嗯，这个秘书，请问一下哈，在南投辖县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虽然是秘书，还是一样要连线。
4: 对了对了，工作目前是不变的了哈。哎，感谢大家哈，都给我捧场，有这个机会哈，有这次的话在退休的前夕的话，升到秘书了哈，这个好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哈。
2: 进来进来。
4: 好，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分了两个地方啊，一个就是那个民间交道的部分，4天还是预告没有封闭啊哈。
2: 嗯。
4: 现在目前第一天的话哈，可能打上的合家团圆的话哈，所以出来这个旅游的比较少一点哈。现在目前民间交道这一块的话，目前都交通是顺畅的哈。
2: 哎、欸，可是，在主线车道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国道三号。
4: 但是我们那个
2: 下匝道以后，
4: 就是等下匝道以后的话，现在都还 OK， 但是都有比那个早上的话多一点点，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些的话哈，就是路过或是说少部分旅游啊要回家的一个状况。现在目前最线的话都是顺畅，因为我们有大型重型机车队的话，这边回报出来的话，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左南宫这边、溪头这边哈，啊，竹山交道，哎，要交通紧顺啊，没问题。
2: 啊，再去嘞，再去的时阵嘞，
4: 早上的话还 OK。
2: 指南宫应该8月15很多人去拜拜吧？
4: 对，但是的话，他们就是大概也是以像以前的状况都塞胖啊，我们都时常跟他先祷告，早去早回，晚去晚回，还看一下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网络 Google 啦。再来的话，就是讲今天就是听警广哈，就大家收掉了了哈，心里拢通啊啦。
2: 啊，所以
4: 就是这样。
2: 所以秘书那个早上指南宫没有很塞就对了。
4: 没有没有，这边
2: 没有
4: OK。
2: 哇，
4: 对对对，
2: 北拜北拜哈。
4: 对对对，哎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中心来预告一下，我们中心的茶博是在10月3号哈到10月11号连锁高岗啊哈。那如果要听歌的部分哈，就是这些开场牌的10月3号跟4号。这两天的话，有一星哈、哦，

0: 一心的那个俩那个勾勾，有那个老勾的，有年轻的分为那个礼拜六礼拜天，从晚上的话大概16点以后的话到20点
1: 演唱会都丢了、
0: 对对对，演唱会就查补了哈。去年一个创新，今年是维持不变，还是2000这样子啦？
1: 差不
0: 多。对对对对，目前的话，我们这个乌溪桥这乌溪这边啦，我们的一个五岭早上我们抛给警管哈，早上的话哈，
1: 车多，
0: 就是在五六点那下哈较济啦。那五岭的部分，我们这个叶丛五岭的一个防疫驾驶的话，早上的话先导过哈，不再赘述。那目前的话，我们日月潭这边的车流跟我们的爱兰礁到这边的还是畅通的，都没问题。
1: 今天都没卖呢，哈，大概
0: 集中里面断
1: 处，就是赏月吃月饼就对了。
0: 对对对，赏月那个烤肉吃月饼啊嘞。
1: 所以秘书你等一下就下班了吗？还是要继续执勤啊？
0: 没有，我告诉各位哈，这南投这4天的路况哈，长官的话呢，都要比较信任呐哈，
1: 拢是你的丢啊啦，
0: 拢是我的丢啦哈，所以的话，
1: 从早连到晚呐、
0: 都那个临时连线的话哈，都是我，那我们有一个路况的话，我们配合蛮好，一眼总会感觉路况哈，报到我们那个警察局的流畅中心，就在我们交通队，我们值班同仁的话蛮辛苦的哈。我们局长也蛮重视齁，当你开了了就跟队长交代齁，讲一定齁，交通要做好啊，莫去擦车啥齁，那我们队长蛮认真，一今天就在里面 standby 啊。对对对。
1: 不是跟他历年啦齁，你们队长也在那边 standby 就对了。
0: 对啊，你们很辛苦啊，我哪波警广的话，真的我们南投的交通的话就是在差到一半了。
1: 我没有那个秘书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哇，原来现在整个南投的交通状况都还蛮顺畅的哈。最后那个秘书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
0: 好，那我们希望说这3天的话，可能在第2天跟第3天的话，大家都会出来胜啊哈。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科技执法，我们的路口大执法。再来的话，不要去超市，不要去路肩的一个超车哈。过来的时候哈，无驾照卖出来我别照哈，无照驾驶的话哈，
1: 千万别，
0: 这个罚的蛮重的哈。那我们在大概在29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题的哈，就我们队长上线哈，他也因为他休息，就嘱托我来把这个无照驾驶的话哈，他打来供。因为无照驾驶的话，我们大概实施了到1月31到现在，按矿瓦固瓦工半年瓦。大概有大概2/3的民众还是
1: 无照驾驶，
0: 无驾照罚真重啊！我所以我到哪边去做演讲，甚至这交通宣导的时候，就不
1: 讲告诉
0: 我
1: 老
0: 外公十分钟，对外公十分钟哦。
1: 了解了解，好，咱今嘛剩10秒尔。
0: 那最后的话，还是要再拜托我们警管兄弟姐妹哈，这四天哈，恁轮班。祝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哈，我们中秋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谢谢。
0: 我们节目的话，节目的话哈，蒸蒸日上啊，大家都输要脸了哈。谢谢大家。
1: 感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秘书李安锦秘书，多谢秘书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中秋节快乐，拜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哦，就是在北南下园林出口之前呢，路肩有停放机车误闯，还有小孩在这边。国道3号呢，南下216.9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是有铁管掉落下来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9.4到101.9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呢，因为在施工，那后方回堵有8公里长哦。
2: 今天我说嘿，我们别烦恼。明天
3: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警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 216.9 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我的车钥匙嘞！
3: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2: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3: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2: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3: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2: 哇，原来是这样啊！
3: 啊，
2: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3: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2: 放心吧，你丢呗，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3: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2: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李长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3: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4: 台山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FM 94.5 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

就是公路家族游神宴呢，在下午的四点钟，今天比较特别，陪伴大家到晚上的七点钟。来，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一，就是从82公里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117公里的造桥路段，这一大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第二大段就是呢，在南下的3E到泰安服务区，然后后里路段大概是160到162公里，以及2公里稍微好走一下呢，从台中系统到丰原呢，车速都稍微比较慢一点，大概60公里左右哦。那继续往南南下呢，彰化交流道过后203公里到211公里的园林路段呢，加一卡送蛮是赶宽卡板哦。那此外呢，在南下路段的215公里到221公里，就是呢，在这个园林到北斗之间呢，也将近有5-6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南下230公里到231公里的西罗路段，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路段原本118.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北上的造桥之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您可以放心通过，我看一下这个车流也都是 OK 的。那国道三号目前从茄东呢到竹南，然后大山到后龙端呢都是车多点。南下的苑里路段155公里呢到159公里，苑里前后车多。南下大甲路段大概从162公里到166公里哦，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南下中投到雾峰系统也不好走。南下在230公里到南下234公里，就是在这个南投到民间之间的车速呢稍微慢一点点，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看板几点嘛。国道三号南下的216.9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是有铁管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因为91到99公里哦，应该说是南下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一直到大山的外埔路段呢，因为在进行这个施工的关系哦，造成后方回堵有8公里长，大概从南下的91公里开始。时呢，车速呢就变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61线北上251公里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啊，这个车道上也有散落物。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呢33到38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大理到雾峰之间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哦，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从大理二下来改走台63线，来改道行驶哦。那目前台中市部分呢，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因为这个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哈，所以呢，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麻烦大家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王玉明大队长。大队长，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先请大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国道七队的辖线。
2: 好，是的，那我们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辖线是从那个国道三号的院里交流道一直到竹山的交流道，另外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哦，这个大概这个都是两个路段，都是我们国道七队的辖线。
1: 嗯，那目前拥塞的路段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好，跟庸文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辖线拥塞的路段哦，大概目前从院里哈、一直国道三号的院里到中港系统，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另外还有在南下的一些乌日，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心到南投，还有到民间，这个路段现在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请庸人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现在看起来车子最多的是在院里到大甲之间，
2: 对，还有那个、啊、那个
1: 彰化系统
2: 中头中哎、欸、中头乌日到
1: 中头到
2: 乌峰
1: 系统这一段，
2: 对，
1: 这、就是稍微
2: 是比较多
1: 车子比较多，跟早上比起来呢还是这个早上比较拥塞一些，还是下午？
2: 对。早上的应该南下的车流是比现在还要大了，现在是比较车流是比较有疏解的啦，因为就我们的统计啊，就是统计今天大概从早上一直到现在哦、大概发生的交通事故大概总共是14件，那大概大概14件，那其中 A3 事故大概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大概讲的是轻微事故啦，就是稍微碰撞的事故就有13件。
1: 嗯，
2: 那这些事故大概都发生在拥塞路段啦，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早上可能大家从那个院里一直到中港系统啊，还有那个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啊，还有在我们往南还有那个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大概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可能也就比较会发生一些轻微的一些碰撞事故啦。
1: 是不是大家都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在拥塞的时候大家那个距离又缩短，就很容易不小心撞上去？
2: 对，因为 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啦，那也是要呼吁用路人是在连假期间啊，不管是连假期间或是
1: 平常
2: 一般的平常时刻啊，就是行驶高速公路还是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跟间隔啦，因为你要跟前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你才有足够的，如果遇到有特殊状况的时候，你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
1: 嗯，
2: 那因为高速公路可能会有一些不特定的状况，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啊，那是在行车上面还是务必要注意前车的状况，还有一些安全距离的一些观念，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那也是我们国道目前啊，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大概今年啊的前三大的事故噪音，也包括了未保安具跟变换车道不当哦，还有未注意车辆状况，所以还是要呼吁用路人要保持行车的安全间隔跟距离。
1: 对哦，才不会！你看那个轻微事故就占了13件，就表示大家这个没保持安全距离就撞上去了哈，那、也影响到

0: 自己后面的行程啊，也很麻烦哈，也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啊。因为你一直要发生事故，那个后面都在塞车，
1: 塞得很远。
0: 对啊，都塞个路严重哈，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特别留意。那这个大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1: 对，因为就是连续假期的部分呢、啊，因为车辆比较拖哈，比较大哈，所以中午在开的时候一定要耐心，要有耐心了、啊。那也要保持行车安全间隔距离。那你一旦发生比较轻微的事故，可能会造成后方可能会严重的回堵，可能会拥塞的大概四五公里或者十几公里、那所以这个情形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还是要请用人要保持行车安全间隔距离。那另外啊齁，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定要跟用路人特别来呼吁啦。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在拥塞的路段发生轻微事故啊，那记得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啊为最优先的一些考量，就赶快是要站在安全的地方啊，那最主要是以人身安全为优先啊，站立在安全的位置。那记得要赶快打电话到我们，你就拨打1968或110，他会转到我们清理中心来，那我们会马上跟用路人去说明，如果发生轻微的事故，要赶快怎么样去后方白色警告那个标志啊，还有是人要站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安全，还有后续的一些程序大概要是怎么处理，例如说白色警告标志的距离是多少啦，那赶快去拍照拍一拍，然后赶快去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然后赶快到附近的临近的交流道啊，或者是避车弯等待警察来处理。
0: 嗯，
1: 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也会发送这个简讯啊，提醒用路人一定要特别要去注意哦。如果的轻微事故啊、哦，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0: 嗯，
1: 哎，也让你去了解整个事故的一些处理流程。
0: 对，
1: 那详细的一些内容，因为它的流程的部分哈、哦，如果这个有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去看我们同事，我们那个清理中心会发送那个简讯哦，你只要依照那个简讯的指示
0: 来处理，
1: 对，来处理这样就好。那也可以去保障你的那个安全啊。然后人很警察到场的，警察去就是你到安全处所的时候，警察去处理的时候哈，才会把整个案件呢迅速去把它处理完。那也可以让大家哈在行车上面可以更安全、更有保障哦。所以，如果发生轻微事故，拜托一下，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优先考量。不要说在车道上有一些在讨论一些那个事故的一些
0: 双方的一些，就在车道讨论这样子
1: 哈，对，因为
0: 就麻烦呢、
1: 欸。因为在上个月，在那个苗栗路段有发生这种伤亡的一些案件啊，所以我们特别要呼吁用路人，如果发生事故之后，要赶快到安全处所，那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减少人员的伤亡，这样特别呼吁用路人、
0: 可以打1968啦齁，他这个 APP 也都有，
1: 对对对，
0: 都会转介嘛齁，还有
1: 我们
0: 对还有我们警政 APP 齁，也是都可以，
1: 对对对，没错，
0: 而且都是有定位的齁，这个
1: 对没错，
0: 不小心如果发生的事故齁，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王玉明大队长详细的说明。
1: 好，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谢
1: 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沈燕今天会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

7点钟哦。好，目前国道一号哦，南下呢，从虎口交流道大概就是南下的84公里，一直到南下的117公里的造桥路段哦，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三义路到泰安服务区马博后景啊，南下后里路段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子比较多，以及呢，在这个南下206公里到211公里哦，在园林交流道就埔盐到园林交流道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南下呢？就是要上台中交流道哦，从西屯往沙鹿方向要上匝道的地方呢，去麦卡松马西港宽卡板哈啊。另外南下呢，在这个215公里到220公里哦，就是在园林到北斗之间呢，也将近有5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目前的车多点呢，就从茄东一路到竹南大山呢，到后龙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院里呢到大甲路段呢，嘛是赶快掐锁卡板，阿姐嘛中华黑痛嘛是掐卡嘴一点嘛。南下的中头到雾峰之间，还有南下的这个民间路段呢，大概从230到234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哈，今麦掐锁嘛是卡板几点嘛。国道这个四号部分呢，目前看起来还 OK， 不过因为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那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四号的国道一号的车流呢，就会受到影响哈，加一下稍微卡班卡不好行。那此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因为在这个南下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的外埔路段呢，在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回堵车阵呢将近有8公里哦，回堵到了91公里哦，所以就麻烦驾驶朋友呢，可以走这个台13甲线接台1线接台6线，然后再接台61线，继续呢往南往后龙这边呢继续往南行驶哈，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一样哈，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此外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也就是往东向往雾峰33到38公里大里二到这个雾峰路段，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空气流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你要看月亮的话》。

0: 这是来自空气流通，很特别的名字，对不对？他们所演唱的这个，如果你要看月亮的话，诶，你知道如果说齁，你说如果要看月亮的话，因为我们小时候啊，那种迷信啊，如果你要看月亮的话，不能指着月亮哦。啊，那不勒嘛哦。小时候都被这样教导，对不对？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湖口夫区过后，大概是从南下87公里到南下的117公里，87到117，总共是30公里。大家辛苦了，这一段真的蛮长的齁，很不好走呢。那南下呢，三义路段呢，就是从三义一路到丰原之间，第二段车多瓶颈点，也是这个大概从150公里到167公里，没有上一段那么长，但是也十几公里长。它不是整个不好走，它就是断断续续的车子比较多。那南下呢，在208公里的普盐系统，南下的21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都速度稍微慢一点，大概60公里。继续往南南下215公里到北斗，就是呢在园林到北斗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的西罗路段230公里到231公里的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下来请走马卡班哦。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从茄东一路到后龙端，这里也都是不好走的哈。哦，你说不论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啦，哈，在新竹到苗栗之间这一段的车速都会比较慢。那南下从苑里一路到大甲，哎，今嘛卡索马卡板呢，差不多对南下的153公里苑里交流道之前，一直到16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车速都比较慢。南下彰化系统只有一小段车多。那目前在南下232到233公里哦，明天之前也有一小段哦，这都是小小段的啦哈，都是还 OK 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原本南下207公里乌日入口呢，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很快的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的车流呢也还 OK 正常。那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因为南下在这个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的外埔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哦，所以目前从91公里开始就回堵，所以回堵车阵呢将近是有8公里长。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这是要这个大理到雾峰之间呢，要汇入国道三号这个地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0: 飞机大条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0: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0: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站在这里干嘛？
0: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太原，中秋

0: 节快乐。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那目前呢在国道的交通状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都还是持续有拥塞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也都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三义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呢，大概也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埔盐系统沿线一直到西螺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香山到后龙路段呢，这边目前的回堵情况比较严重，那目前的车速大概都落在30到40公里。那另外在南下的苑里到中港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南下的中头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目前比较缓解一些了，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往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呢，这边目前是稍微有回堵到国4的主线上面。那另外呢，在国6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明天还有一个匝道封闭，先和各位提醒一下。明天在国道1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这边呢，会进行匝道的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结束。所以在这个时段，如果我有往台76这边要往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提前来改道行驶。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一下，那如果长途行车有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呢而发生追撞的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太原，辛苦了，拜拜。省道部分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因为南下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在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从南下的91公里哦就开始车多回堵啊，这也就是呢这个回堵将近有8公里长的车阵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哦。哎，你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了哈。那如何改道呢？可以在台61线博爱街汇出，在慢车道后左转博爱街，然后走台13甲线，再接台1线，再接台6线，再接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而目前呢，在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34到38公里哦，大里到雾峰路段呢，这边呢受到要汇入国道3号移控管制的影响，所以这个汇入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那因为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呢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在接近施工点这个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深伪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

这是吴俊宏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牵手看月圆》。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啊，现在对欧靠好不哭贵哦，南下的87公里到南下的117公里哦，这个呢从湖口路段一直到造桥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第二个瓶颈点呢，就是在南下的三义路段哦，大概从149公里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子比较多，30到50公里一公里好走之后，从160公里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也不好走。然后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南下彰化系统路段有一小段不好走。南下呢，北斗之前大概从215公里到220公里的北斗路段，阿吉玛恰松马西港宽卡板卡宝后行哦。好，那另外呢，目前南下齁，你要上这个台中交流道，就西屯往沙鹿方向上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是从茄东一路到后龙马西港宽卡索卡班，第二个车多点就是从南下苑里之前，大概从南下151公里到166公里的大甲路段，这一段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而南下南投到民间路段的车速呢已经恢复正常 OK 了。那比较不好走的还有一个点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是呢在这个南下因为94到102公里的玄宝大桥到大山的外埔路段在进行施工，目前呢造成从91公里开始哦，西滨开始呢就有严重的回堵哦，回堵车阵呢将近是有8公里长，速度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

0: 行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呢，看是不是要改道，因为你可以在台61线的博爱街汇出到慢车道后左转博爱街，再接台13甲线，再接台1线，再接台台六线，然后再往南呢接台61线后龙交流道这边呢，继续往南来行驶哦。这是改道路线呢，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参考。好，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呢，跟河南路分隔岛有施工哦，那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撒岗哦，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候我们去日月潭。
0: 蛤？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好，在这个热闹的烟火声当中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台湾蝶王呢王冠宏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游泳男子蝶式200公尺决赛飙出了1分55秒05，拿下金牌，勇夺台湾史上的首面男子游泳的亚运金牌。24岁的王冠宏呢，他是台湾蝶式三项全国纪录保持人，他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拿下了200蝶式的银牌，终结台湾在男子游泳选手长达25年的亚运奖牌荒。前一位在亚运夺牌的男子选手正是他的教练黄志勇。那除了在亚运夺下奖牌之外，王冠宏曾经在东京奥运、巴黎奥运出赛哦，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泳将。那这一次呢，王冠宏把亚运目标放在200蝶式，能够站上颁奖台。他先前已经在100蝶式出赛，最后游出了52秒33，排名在第8。今天上午的预赛，王冠宏被排在第3组第5水道出发，最终以1分59秒40触墙，以分组第1、总排名第2晋级决赛，成绩仅次于中国选手王希哲的1分59秒28，被看好在晚间有这个机会上颁奖台。而这个晚间的决赛呢，王冠宏被排在第5水道，开赛他开始保持领先，而且一路维持优势，最后还顺利拉开，并且以1分55秒05率先触墙，摘下了金牌，是这个台湾男子泳将第一人。前一次在亚运夺下金牌的台湾游泳选手是女将蔡淑敏，她在1998年的曼谷亚运女子200公尺自由式拿下金牌。相隔了这么久呢，我们恭喜王冠宏蝶王呢，他今天呢顺利在200蝶式呢拿下了金牌，而且是台湾男子游泳史上的首面金牌，真是得来不易啊。

这首歌曲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视》，甚是来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的《明月几时有》。这创作呢，是这个他跟弟弟苏澈呢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哈，所以他在月圆之夜思念弟弟，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词作。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就大概是89公里，竹北之前呢一路到造桥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第二段车多点在三义到泰安服务区，然后1公里好走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车多。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在北斗之前217公里到219公里哦，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南下的西罗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从茄东到香山，西滨到这个后龙端呢，目前的车速都比较缓慢。而苑里之前大概是从150公里到南下的166公里的大甲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大概是在94公里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的外埔路段因为进行施工，后方回堵8公里哦，大概从南下的91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缓慢。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就是在东向哈、往雾峰，从34到38公里的雾峰路段都车多啊，原因是受到了国道三号哦，这个雾峰路段。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步公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

0: 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院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王峰志，峰志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峰志晚安。
6: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目前国道一号，是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三号也是南下院里到大甲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交流道的部分，台中系统交流道，国道四号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是车速比较慢。那台中交流道也是南下要上匝道方向是车子比较多。南屯交流道一样是南下要上匝道方向的车多，车速缓慢有排队的情形。那快速道路台74线， 东行往

0: 雾峰的方向，目前是松竹到太平中山路段，以及草湖到雾峰系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西行往快坤的方向目前是顺畅的。那市区道路，星光三月大圆柏周商圈周边的台湾大道以及汇中路车流比较大，有排队进卖场的车流。那汉神洲际百货周边的道路，环中路、崇德路、四平路以及崇德十九路，目前车流都是有增加的，都有排队进卖场的车流。而台中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复兴路、大师北路还有中山路，以及台中高铁站周边的道路，三区一路以及三区二路，目前车流都有持续增加的趋势。那其余主要道路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峰值，也祝你中秋节愉快，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哈，刚中部路段的这个国道都有讲到，但是其实事实上国道一号目前呢，最长的一段就是南下的新竹交流道，一直到这个南下105公里哦，头份之前，然后再从头份路段呢108公里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啊。刚刚峰值有讲到啊，三义到后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茄东一路到后龙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再来中部点呢，就是从苑里到大甲之间的速度慢。那目前在国道六号呢，就是西向哈，往雾峰系统旧镇路段开始呢，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在94公里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呢路段到大山外埔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回堵8公里长，来到91公里。那台74线原本34到38公里哦，就是呢要汇入雾峰交流道这边的车子比较多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哈。那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好，那再补充一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因为94到102公里的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在施工，所以目前呢回堵车阵是6公里，刚刚是8公里对不对啊，现在这个回堵的车阵呢是6公里长，有比较恢复一些了齁，就是目前的这个车阵呢有缩短一些，从8公里现在变成6公里长。不过也提醒朋友们哦，驾驶朋友如果你要改道的话呢，可以在台61线竹南汇出慢车道之后左转，接台1级线，再接国道三号竹南交流道，再从国道三号后龙交流道这边接台6线，再上台61线后龙交流道继续呢往南行驶的状况哦。

觉得来自里恩乃姆斯所演唱的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的，现在在台中市哦，复兴路大庆街口街会有火警发生，周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警消已经到达现场，请您尽量避开哦。台中市的复兴路大庆街口呢，这个街会有火警发生的状况哦，那警消已经到达现场哦，周边车速比较慢哦，请尽量不要再走这边了哦，不然会被塞住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河南路分割岛因为接近施工点哦，这个车速会比较慢，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有施工封闭。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车多点就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目前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因为南下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进行桥梁改建作业，那现在就从南下的93公里开始呢，也就是从竹南开始呢就不好走，而回路车阵呢将近是6公里长，卡板卡不好行。阿里湾内底国道一号目前内南下路段呢，是从这个新竹路段到这个南下的97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然后南下呢从头份教道开始一直到116公里的造桥路段也不好走，南下的三义路段哦到泰安福区1公里好走之后呢，从后里教道开始一直到丰原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就是呢，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南下要上匝道，从西屯往沙鹿方向这上匝道的车速也是较不好行。啊，另外呢就是在那南下西螺路段，大概是从230公里到南下的23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部分呢，就从茄东哦一路到后龙车速慢，然后院里之前大概151公里到166公里的大甲路段，现在的车速也慢一些，以及在国道六号哦，这是呢，在这个西向就往雾峰系统旧镇路段开始呢，这里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分队长好，中秋节快乐。
6: 哎，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啊，中秋节快乐。
5: 好，首先先来告诉大家辖县的这个交通状况哦。从我上节目一直都在塞呀、
6: 啊。好的，那个本大队的辖县哦，是从国一的杨梅交流道一直到三义哦，另外国三的部分哦，是从象山交流道一直到苑里哦。那今天哦，是整个我们本大队的辖线哦，用塞的路段哦，几乎国一、国三都蛮多的哈、哦，而且都是从一大早哦，差不多六七点就一直塞到刚刚哦，速度大概都只有四十到六十不等哦。那现在哦，目前国一的南下的部分哦。从杨梅到竹北哈，那现在已经几乎会恢复正常了。那另外从竹北到新竹时速大概60左右，那新竹一直到头屋哦，也大概只有40到60哦。那北上的部分哦，已经都是正常的哦。那南下的部分哦，从香山一直到后龙哦，也大概速限哦，行速大概只有40到60之间哦，那后龙以南哦，那目前的时速也都可以达到80以上哦。这今天已经塞了一整天哦，从昨天也是哦，昨天晚上因为我们从一直塞哈、哦，塞到差不多昨天，今天一大早两点左右哈、哦，
5: 才
6: 稍微的疏解，
5: 然后从早上
6: 疏解完之后，对五六点的时候又开始又整个车流量真的是太大了，是。
5: 真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昨天到现在，可以说呢，几乎在你们的辖县都是塞车的状况。分队长，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哎，叫你谈他。
6: 可能是因为连续假期第一，这次的哦，因为是四天哦，可能大家不会像以往哦，有六天啊，或者是八天九天哦，他可能大家南下的时候会分散哦，因为只有四天而已哦，可能大家都急着要往南哦，而且今天是中秋节哦，可能也是有一些驾驶朋友哦会尽速的想要往南部哦跟家人聚餐或者是从事一些活动哦，所以说整个才会塞得那么严重。
5: 真的辛苦了哈，在这边的朋友辛苦了，然后执勤的员警们也辛苦了，因为是整天的呢，规工的呢哈。
6: 是，而且又有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小事故哈所以说就是会有一点耽误哈，因为如果有事故的发生哦，就有可能整个行速哦就会变得非常缓慢哈、
5: 真的，因为我们也才刚连线国道这个国道七队，他说总共哦大大小小的事故发生了14件，然后有13件都是那种轻微的事故这样子哈、哦，所以就是在越塞车的时刻，大家越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啦哈，特别不小心又 kiss 上去这样子。
6: 是的，因为通常连假的部分哦，可能都是一些驾驶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哦，都是一些小事故比较多啊。所以也是差不多啦，我们可能一二十件也跑不掉。
5: 真的，尤其你们又规工拢在谈哦，这个只要一不小心，就也很容易这个发生这个小事故哈、哦，都要请朋友注意。那预计之后还会这么塞吗？
6: 可能再来的话，明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那预计可能。那个高工局的预计哈，大概是27跟28，尤其是28号哦，有可能就会塞得比较严重哦，所以说他28号也有一个入口匝道的封闭哈，就是我们从西滨交流道哈，每天的12点到21点哈会封闭西滨北向的入口哈，那如果有要使用到这个入口的朋友哦，可以提前由竹南交流道啦、或者是香山交流道哦，

0: 提早或者是延后上高速公路哦，不然的话你会白跑一趟，新兵没有办法上交流道，就是每次的连续假期几乎他都会封闭的哦。那还是提醒用路朋友一下哦，不要啊、每天都在跑哦，结果你一上去的时候哦。结果那一天是连续假期的收假日哈，他就没有办法被整个封闭，是的。
1: 嗯，对，这个就是有些人是平常都在跑啊，有些人可能比较清楚，有些人是假日才出来，也搞得比较不清楚哈，所以都要请听众朋友要上路之前呢，先去查一下这个疏导措施哈，这个真的也非常重要。那最后这个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好，最后还是提醒一下用路人哦，那个行车前哦，应该注意一下你的。啊，那个油五油三水啦，或者是一些胎稳跟胎压哈、哦，是不是足够哈、哦？啊，避免啊那个故障在高速公路上面哈、哦，造成自己的困扰哈、哦。那另外上车之后哈、哦，麻烦一定全车的人员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啊。另外行驶当中哦，最好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哈、哦，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哈、哦。另外如果有在比较那个车流量比较小的路段哦，麻烦你也不要超速行驶。
1: 嗯，这个都很重要，我们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谢谢分队长，也祝你中秋快乐，拜拜。
0: 好，拜拜，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好的，刚提到说哈、哦，这个很辛苦哈、哦，国道二队的辖线呢，几乎哦，规工拢是在塞车啦。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往南一些哈、哦，除了呢，这个从新竹系统呢到造桥路段车多之外，目前从三义呢一路到泰安服务区后里路段的160到162公里，还有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呢，也都是车多。南下呢，你要上这个台中交流道哦，这个西屯往。往沙鹿方向要上来呢，也上不来，因为卡太多。国道三号车多点，除了刚刚呢，这个国道二队辖线的茄东一直到后龙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51到153公里苑里之前，还有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好，那接下来在省道部分呢、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因为有桥梁改建工程，所以目前呢回堵车阵大概有6公里长，大概从93公里的竹南路段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再提醒您，台中市的这个复兴路大庆街口，因为有火警发生，那警消都已经到现场处理，周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请您尽量避开复兴路大庆街口，这里有火警，警消正在处理当中哦。那目前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的车速也慢一些。啊，现在车松呢也是卡板卡不好行，都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每到中秋节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待会呢，在6点半钟，请您收听15分钟的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公路家族的节目。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京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9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百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 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

0: 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1: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综合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八点到中午十二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五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两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的九点至中午的十二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的九点至中午十二点。
0: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六点以前或中午十二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五点以前或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九点之前就出发。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台东银杏祖孙三代五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三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理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五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3: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我有达到速度控制，我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 20%。 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2: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属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属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5: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4: 王厚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两届亚运站上颁奖台。 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

0: 两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一金二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女报道。
1: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2: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1: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3个月就蛀了7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荣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3个月后检查发现7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6: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的地方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接着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5: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1/3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5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7: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5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8: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

0: 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1: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两年

0: 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1: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部，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囝，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徛伫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只的客囝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十六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1: 庙方表示，客囝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南岛族群婚礼秦谦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3: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4: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3: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0: FM 94.5金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七点钟。好的，国道三号在南下龙井路段有自小客车8360没有开车灯，掐丁掐丁掐丁嘎怕亏啊，今麦已经暗蒙蒙齁，月亮已经出来了齁，记得把车灯打开。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2: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哦。
0: 是不是季谦跟苏云提醒大家记得要把车灯打开，像那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哦，8360的自小客车都、就是你没开车灯，今天啦齁车灯泡开。

哦。啊，另外呢，今嘛的国道一号北上哦，西罗路段、中沙大桥路段的路肩呢，有骑士往北骑，就 combo 哎，国道一号阿黑机车骑士骑上来啦，你讲哇 combo 加 combo 啦，所以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哈、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呢，南下哦，新竹系统呢，一直到造桥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南下的三义交流道过后到丰原之间，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这是这个国道一号的两个车多点。国道三号呢是这个香山109到111公里，好，两公里好走之后，从西滨113公里呢到大山路段哈，还有这个后龙一小段的车速比较慢，以及呢在苑里路段大概153公里到159公里，苑里前后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这个在南下94到102公里的玄宝大桥到大山的外埔路段，因为在进行呢这个桥梁改建作业哦，所以现在大概从93公里的竹南路段就开始车多，回堵车站6公里长。这个路况呢已经从早也是整天的哦，所以朋友一定要记得锁定景广，你可以知道现在哪里在搭车啦齁。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赶紧从这个竹南汇出，然后呢左转之后走台几线，再接国道三号竹南交流道，再接国道三号南下后龙交流道，再接台六线，再往这个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哦。那另外刚刚接获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的苑里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且不乃车手的快板呐哈，阿金妈给我唤醒速狗哈，对153公里开始就车多不好走，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的苑里交流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后方从153公里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了哈，车手快板卡不好行。好了，另外台中市的复兴路大庆街口呢有火警发生哦，警消在现场处理，大家呢尽量避开，免得被塞住了。那另外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比较慢。那施工因为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速度比较慢一些。台湾大道呢跟河南路口分隔岛目前呢施工点的路段车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五坏很楼红都爱请你保健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哦，来听也是跟今天的那个整个 feel 非常 match 的歌曲《云中月圆》。

昆中文艺这项理由甲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阿金妈呢？抵国道一号，注意注意哦！南下230公里，西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5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请大家特别小心。就在刚刚哦，国道一号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230公里的西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5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在新竹系统过后，大概从103公里到南下的116公里的造桥路段，现在这个车阵有缩短了哈。大概从103公里过新竹系统到116公里的造桥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然后现在的速度呢，也大概有40到60公里哦，不像先前这么慢。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公里到南下159公里的三义滩路段车多，1公里好走之后呢，从这个160公里到南下169公里，就是呢从这个后里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刚刚提到就是南下的这个230公里西罗交流道中间车道5部车的追撞事故，很快后方也回堵。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目前在113到115公里的西滨路段，南下的117公里到124公里的竹南到大山路段的速度都比较慢。那原先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院里交流道内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后方还是有回堵，不过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很快哈，大家小心，那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159公里到162公里，就是在大甲交流道之前的车速呢，也会稍微慢一点。那比较不好走的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因为有桥梁改建工程，目前从

53公里的竹南路段就开始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哈，都要请驾驶朋友呢斟酌一下。你可以从这个竹南交流道汇出之后走台几线接国道三号竹南交流道，再从国道三号后龙交流道下来呢，接台六线，再接台61线呢，继续呢回到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哦。那台中市的复兴路大庆街口接会有火警哦，所以警消到现场了，但是请您尽量避开。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刚接货南下202公里彰化路段 B 车歪，有机车停在这里，机车其实看起来很紧张，对，这谁上了高速公路不紧张，现在就恐怖的，而且暗蒙蒙，可能雾骑上去的，南下202公里彰化路段 B 车歪，有机车停放，机车站在旁边看起来非常紧张，我们赶紧转达，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待会7点呢，继续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哦。那礼拜六日呢，我们要交给我们假日主持人，下个礼拜一教师节我们还是会在空中，下午的4点到了7点呢，还是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公路家族，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中秋节快乐。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

0: 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 94.5 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1: 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2: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1: 听丢威。阿是要停在哪里？
2: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1: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2: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3: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1: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2: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1: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2: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1: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丢位。
2: 哈哈哈，你很皮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丢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5: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6: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8: 带着最轻松的心，
9: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0: Hello， 大家晚安，晚上的7点05分，今天日期是9月25号，连假的第一天，大家准备好烤肉了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在台中系统转国一的南下匝道是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形，那另外是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大庆街口有火警发生，那周边车流目前是正常，那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另外要麻烦您持续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96到99公里玄宝大桥往大山的路段是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阵来到了3公里，因为南下的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到大山的外埔路段进行桥梁改建还有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有车道缩减，那建议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在台61线竹南汇出到慢车道之后后左转进入台一几线，然后呢国道三号竹南交流道，再下国三这个后龙交流道
6: 再走台六线以及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就可以

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西螺中沙大桥的路间有发现骑士误闯，国一在南下230公里的西螺交流道中线车道有5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也已经严重回堵。国三在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8360没有开启大灯，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了。今天节目安排了很多放松轻松的歌曲，让大家迎接中秋节第一天。今天就有烤肉了吗？还是呢，今天跟温凡一样是没有焗没有焗烤肉的呢？我们有热心可爱的听众朋友提供了这首田中李佳的 Blue Moon。

晚上7:11听到这首来自田中李佳的歌声 Blue Moon。 听到这首歌呢，就知道悠闲的假日时光真的哦，准备要开始咯。好的，那在我们准备进入悠闲假日时光的同时，我们也要持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南下的 130.1 公里靠近苗栗，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回堵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另外是在台61线南下的96到99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到大山的路段也是拥塞回堵的，那车阵呢是来到了3公里这么长，再麻烦驾驶朋友

朋友们要提前的改道行驶。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在复兴路的大庆街口有火警发生，周边车流目前是正常，那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在台湾大道河南路分隔岛进行施工，那靠近这个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另外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的右转专用道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彰化路段碧车湾有机车停放在那边，那这个机车的骑士哦站在一旁看起来很紧张，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都要小心骑士的安全哦。好的，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小野丽莎歌声 Yesterday。

晚上7:16，听到的是来自 The Beatles 这首歌曲，但今天是小野丽莎的版本 Yesterday。好的，那这首歌呢会选在今天第二首，是有这个一些伏笔的一些彩蛋。这首歌的歌词是在讲说，哇，昨天的烦恼都留在昨天吧，今天呢就是要好好的放松。好的，那持续带来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是国三南下的 130.1 靠近苗栗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后方回堵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另外，国一南下的202公里彰化路段碧车湾有机车骑士误闯，看起来很紧张，也要麻烦其他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机车骑士的安全。国道1号南下的230公里西螺交流道中线车道五车。

车追撞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下来是国一南下方向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还有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路段，南下的匝道啦，都是车流量很大哦。那另外是在这个台中市复兴路跟大庆街口有接获这个火警的消息，那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处理当中，目前的周边车流是正常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以利高露，这首歌《轻快的生活》。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呢，翻这个农民历，它的反面呢不是会有食物相克表吗？那就列了很多关于这样的饮食上面的禁忌。在烤肉这种特别特别容易什么都吃一点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忘记。那温凡呢来带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哦。这个虾子还有毛蟹不能配什么东西呢？秋天很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柑橘类还有柿子，千万不可以一起吃哦，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一直一直跑厕所了，肚子可能会不太舒服。那另外呢就是虾子还有柠檬，就是维生素 C 会产生什么，会有砒霜这个是传说的说法哦。那它的真相在于说，因为虾子里面是含有微量的砷元素，理论上呢它需要搭配极大量的维生素 C 才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但是呢你在正常的饮食分量下是不可能达到这样中毒的剂量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部分算是一个破解迷思啊。可是如果呢你今天吃的是20只以上的虾子，然后再喝20瓶以上的这个柠檬水，应该就会需要注意一下咯。有没有人烤肉会烤这个田螺？咦，这个田螺呢是我至今呢活到23岁我还不敢尝试的食物之一。那田螺呢它尽量不要搭配面包或是猪肉，因为呢他说这个是很容易引起肠胃炎，甚至呢可能因为食材不够新鲜或是它没有完全的煮熟，

0: 中工程接近这个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您要小心哦。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晚上的7: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呢，从3E开始车速就会降到40左右，那一路来到泰安服务区，车速更加缓慢，只有20公里。另外呢，在继续往南走后里的这个路段，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的，

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哦。台中市在环更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河南路也有分隔岛的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大家你要小心避开。你想

晚上7:50听到的是许哲佩这首歌曲《日光恋人》。在路网图上呢，目前三义一路到后里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的缓慢，后里到台中系统呢，这里时速也是20左右哦。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要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提醒大家，115年的9月25号，也就是今天到9月28号中秋连续假期间，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的6点，台中港三井 Outlet 跟梧栖观光渔港，还有高美湿地沿线呢等等的观光游憩景点，将会涌现相当多的人潮跟车潮。为了避免发生拥塞情况造成交通上的瓶颈，将会针对周边道路还有重要路口实施交通疏导跟管制，并且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状况的监控。在执行期间，再麻烦大家都要配合执勤的员警还有协勤义交的指挥管制措施，并且减速慢行。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停满，再另寻周边停车位停放，避免违规停等，以维持交通顺畅，也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另外，中秋佳节亲友欢聚，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开心出门，平安回家。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台中市在中清路往公园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街外侧发生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来听到动力火车这首歌曲，不必说 Hello。

听到的是动力火车不必说哈喽。有听众朋友呢在温凡的粉专上面留言说，今天会一起吃烤肉，一起听温凡的节目。怎么听起来很像在炫耀呢？是因为我今天没有烤肉局可以吃吗？听起来很像在炫耀耶。好啦好啦，祝你吃得开心，烤得开心。晚上7:57，那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侧有发生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从3E开始时速降到40左右，那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时速只有20。再往南走，后里这个路段呢，时速也是20到30公里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Train Hey Soul Sister。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憾。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嗨，小琴，我现在

0: 再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8点过后呢，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台中市中清路往公园路靠近太原路外侧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一下。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形，国一南下方向的泰安服务区157公里三义跟泰安这个路段时速是20左右哦。再往南走一点，来到后里这个路段，一路到台中系统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的。

好，目前呢，在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通行的，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台中系统、后里跟泰安服务区等等的路段哦。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都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5 Seconds of Summer, Peace.

晚上的8:09，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Teeth。好啦，8点过后呢，应该会是一个这个烤肉的高潮，吃晚餐的高潮了。因为呢，这种时候啊，大家已经吃了一些有油脂的东西，或者呢是有这个面包类、淀粉类的东西，那差不多就是到了这个敬酒的环节咯。好啦，8点过后我们会采一个摇滚的风格来对应大家吃饭的热潮。希望大家都是吃得开心。那我们持续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哦。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公园路靠近太原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在台中市的更正一下，台湾大道跟河南路有分隔岛施工，目前车流是增加的。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情况看起来，在国一南下方向的三义路段看起来是车速是消化许多了。泰安服务区的车速目前是40到50公里。那继续往南走呢，后里这个路段时速仍然是比较缓慢的，20到30，一样麻烦大家要小心一下哦。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MP 魔幻力量战神。

晚上8:1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魔化力量的战神。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公园路呢，靠近太原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目前正常，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哦。好，另外呢是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路段，首先是台湾大道河南路分隔岛施工进行，那这个靠近施工路段呢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有封闭施工的。国一南下方向的三义路段现在车速恢复正常，泰安服务区呢现在状况也是非常良好哦，剩下这个后里时速是20到30左右。来到台中系统的路段呢，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一路到大雅系统哦。好的，那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9月25号，除了中秋节，还是世界梦想日哎！哇，祝大家世界梦想日快乐喽！连假第一天，我们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0: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晚上8:22，今天是9月25号，除了中秋节之外呢，还是世界梦想日哦。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是2012年一个叫做翁吴的女士她创立的，她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一天

提醒全世界的人，不要只是想梦想，更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哦。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想要当科学家，有些人想要当艺术家，有些人想要帮助别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呢，这个梦想最常遇到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害怕。我害怕失败，怕做不到，哇，怕被人家取笑了。可是呢，不要忘了哦，很多这个伟大的事情都是从我想要试试看先开始的哦。大家加油，除了烤肉，吃烤肉的同时，我们可以试试看把大大的梦想变成一个个小小的目标，在连假结束过后还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来完成你的梦想。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侧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台湾大道河南路分隔岛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方向在256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一北上方向256公里大林这个路段有发现散落物哦。另外在国一南下方向的泰安服务区现在时速正常，非常顺畅通行哦。那再继续往南来到台中系统还有丰原，时速稍微缓慢一些，40到50左右。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15，听到这首回忆满满的歌曲《Good Time》。

晚上8:28，来自 Carly Rae 这一首歌曲 Good Time。 哇哦，晚上这个9:25啊，不9:25的晚上8:20，烤肉还有喝酒或者是休息，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你今天都 have a good time。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台61线南下在238公里的四湖路段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发现木棍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都要小心避开哦。

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目前大致顺畅。那在台中系统的路段呢，时速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再麻烦大家要小心留意。

0: 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人气歌手 Imer， 这首歌曲叫做《单恋》。鬼灭歌姬 Imer 他即将要生了宝宝哦，不是即将哦，他已经生了这个宝宝哦，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小朋友哦。而且呢，接下来他也准备要跟自己的先生成立一间独立的经纪管理公司。我相信在下半年哦，他的这个无论是感情还是家庭还是事业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晚上8:34，那目前呢，在台61线的南下方向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有发现木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稍早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公园路靠近太原路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中部地区的路网图各个路段顺畅良好，在台中系统现在这个时速是60到70左右，慢慢的车流在疏解当中了。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在249.5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那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包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大丈夫啦，我们吼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人

0: 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热热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5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晚上8点38分，那目前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的木棍，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路网图上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三南下在249.5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南云交流道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大家要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来听范晓萱这首歌曲《你的甜蜜》。

发现狗狗误闯，那这个狗狗的颜色是黑色的，可能天后的天色昏暗，看不清楚狗狗的动向，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国四东向的潭子出口前，路肩有黑色的狗狗误闯哦。另外是在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那国三南下方向 249.5 公里南云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现散落物。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提供的，小鹿提供的这一首甜妞，我骑了一部单车。

晚上8:47听到的是甜妞这首歌曲，我骑了一部单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脑袋里面真的是那种骑着脚踏车啊，在下午，然后听着潺潺流水声，吹着凉凉徐徐的微风，这种感觉。好的，那也趁这个歌曲的时间哦，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甜妞。因为其实呢，我是第一次听甜妞这个然后歌曲，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一位可爱的歌手。听说甜妞是男神收割机，那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说明一下他的故事吗？跟我说说他的故事。有人说他命运多舛，但是他真的年轻的时候长得好漂亮哦，是性感女神哎。晚上的8:48哦，那在国道4号的东向潭子出口前路间狗狗屋。

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有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来听刘文正这首歌曲《俏姑娘》。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文正《俏姑娘》。不知道呢，大家走在路上，真的呢，看到这么漂亮的女生走在你旁边的时候，经过你的时候呢，你跟你的伴侣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真的会忍不住不看不看吗？还是说你会制止，比如说制止男朋友看这个漂亮女生这样子？我个人呢会很认真的一起欣赏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穿得漂漂亮亮的是一种她们展现自信美丽的一种很有个性的方式，所以我都会很认真的欣赏，然后很认真的告诉她们，哇，你今天真的穿得很漂亮耶。国道四号呢，东向的潭子出口前路间有黑色狗狗误闯，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曲叫做《俏姑娘》，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秀清的《辣妹驾到》。

晚上8:56，听到的是张秀清这首歌曲《辣妹驾到》。你呢？你有没有跟这首歌曲的歌词一样，今晚要嗨到爆呢？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大墩路前慢车道发生了事故，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另外，在国四东向潭子的这个出口啊，潭子出口前路间有发现狗狗误闯，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国道四号东向这个25公里的地方有发现狗狗误闯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70.6公里哦，也是有发现小动物误闯。哇，这个中秋节人团圆，连小动物都跑出来庆祝了，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国三北上方向的170公里的地方，在清水哦有发现小动物误闯的状况。国道四号东向25公里也是有狗狗误闯哦，再麻烦大家要小心。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世界上的美女有这么多，有辣妹呀，有文青风的女生啊。还有一位，她就是邓丽君。我们来听《在水一方》。

0: 晚上的8点59分，听到的是来自美女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待会9点准时联播全国路况汇诊。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9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4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2: 红的。
1: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 7.3 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

0: 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1: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震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2: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3: 是。
2: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0: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4: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C 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轨卫星、4G、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0: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5: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应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0: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6: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0: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7: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This is very, very smart.
8: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慈济.
7: Yeah, yeah, yeah. This is very cool.
0: Is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2: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数值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0: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 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5: 景广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晚上的9:12，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那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是国四东向潭子出口前路间狗狗误闯，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70公里是在这个清水的路段哦，有发现小动物误闯。那国道4号东向的25公里也是有

小动物误闯哦。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可以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123。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哦。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中南部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还是稍微凉一些。在北部跟宜化的低温大约22-24度，其他地区约25-27度。那这样比较稳定类似的天气形态预计可以持续到9月30号，要到10月1号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到时候在迎风面的天气会稍微有些变化。那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清晨的话，在彰化到台南容易会有局部雾或低雨影响到能见度，行车用路请注意安全。从明天晚上开始，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从明天开始，从新北到彰化沿海跟澎湖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祝您连假愉快。
3: OK，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的，那在连线过后呢，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国三北上的 114.4 公里，过了西滨内侧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

0: 五亿，国三的北上 114.4 公里过了西滨，内侧发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三北上在170公里的地方有发现小动物误闯，一样麻烦您小心。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1: 警察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晚上9:23，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你知道吗？喝隔夜酒也是会醉的耶。在这几天，大家都是充满快乐的这样的气氛当中，喝一点小酒助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可是呢，有问题的地方是在有这样的迷思，就是很多人以为说睡一觉起来

哎，酒就会退了。哦，你看这个脸呢，也没有再红了，应该是可以开车上路了。答案当然是不行，噔噔，不行哦。睡醒不等于就是退酒了，如果你喝了酒，隔天体内呢仍然是可能会残留酒精而造成酒驾的，所以大家要再留意一下咯。前一天如果你有喝酒哦，或者是烈酒，那隔天就千万不要自行开车了，可以改搭一些大众运输，亲友接送或是请这个代驾来处理。好，路况部分呢，在国三北上的 170.6 公里发现小动物误闯，另外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园林213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哦。国三北上的 114.4 公里过了西滨内侧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好妹妹还有赵咏华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贵妃出浴喽！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5: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晚上9:33，欢迎在9:30过后继续回到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

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那接下来持续为大家关心一下目前路况。国四的东向潭子出口前路间狗狗误闯，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那另外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南下方向213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散落物，在这个园林交流道的地方有发现散落物哦，一样麻烦大家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37听到的是 The Black Eyed Peas 这一首 Don't Lie。 那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内侧的胎皮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国四东向的潭子出口前路间狗狗误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的 114.4 公里过了西滨，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其他路况消息的，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旺福晴天娃娃。

0: 晚上的9:41，听到这首是旺福的《晴天娃娃》。接下来的这个中秋连假，我们即将要过完第一天咯。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苏力基台风哦，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那这个台风预计是在周末，也就是26跟27号，最接近台湾东南方的海域，会提早北转，并且逐渐呢往琉球跟日本的方向来移动。所以距离台湾呢还有一段距离哦，对台湾的这个陆地直接影响是有点有限的啦，就是不会直接的影响到台湾。那接下来这段时间连假的天气都是晴天啊，以多云为晴是为主的。那山区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白天蛮热的哦。西半部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2到34度，部分地区甚至会到35到36度。早晚会有一点点温差，北部跟中部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所以早出晚归，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不过呢，提醒大家26到28号的沿海呢会有台风外围的长浪，再加上明天是大潮，到海边活动一定要留意安全。那整体来说呢，这一次的中秋连假天气算是相当的稳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活动，赏月、团圆、烤肉、吃月饼。那也一定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目前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胎皮散落哦。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

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

0: 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晚上9: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大墩路前慢车道有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国三北上的 114.4 公里过了西滨，内侧三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是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13.5 公里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哦。刘德华肉麻情歌。

晚上9:49，听到的是刘德华《肉麻情歌》。讲到这一首就想到了最近很流行啊，不是最近，前阵子很流行一个词叫做土味情话，大家有听过吗？那我现在要来准备分享几个土味情话哦。如果你觉得很冷的话，麻烦自行穿上外套好吗？土味情话呢，其实不一定一定要说这个老派的这样子的代名词哦，也可能是成为恋爱当中增添一个趣味跟甜蜜的秘密武器呀，对不对？好，我们的第一个土味情话，我就想说，怎么手上突然多了双筷子？原来是看到我的菜咯。有没有很肉麻的感觉呢？好的，马铃薯可以变成马铃薯泥，玉米可以变成玉米泥，我可以变成我爱你。非常可爱。好，还有一句是生活日常，这个多穿点衣服，不要让我的全世界冷到咯。学会了吗？大家赶快去对你的伴侣来说一下哦，不要说是我教的哦。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最新的路况，南下108公里头份前中间车道深蓝的旅车哦，这个休旅车哦7017没有开启大灯，麻烦这一位车主要稍微留意一下是否有开启您的大灯，不然哦晚上暗摩摩跨不掉。那另外在国三北上114.4公里过了西滨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alking to the Moon。

晚上9:54听到这首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Lemon。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么差别吗？星星在天上，你在我心上哦。好可爱哦。好啦，希望你都可以遇到呢这个会对你说土味情话的人，我相信呢他不只有你，还真的非常的爱你哦。回到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的南下108公里头份前中间车道深蓝色的休旅车7017，您的大灯没有开启，再麻烦您要注意一下哦。另外是台61线的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的轮胎皮散落，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三北上在 114.4 公里过了西滨，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in。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木匠兄妹 Yesterday Once More。

More。这首经典歌曲呢，之所以会历久弥新，是因为它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感受。当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曾经的人、故事好像也一起回来了，就跟现在中秋节一样。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的最后来跟大家说个晚安，感谢你把时间交给我，不管呢今天过得好不好，希望今天这一首歌曲都能够留下一点温暖送给你。我们下一次节目见咯，礼拜一的晚上七点到十点钟，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这个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晚有好梦，祝福中秋节快乐，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5: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雄买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 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到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它上升一个名次了，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晚上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脚客车没有开大灯，

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三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就上周第十然后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是最高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Zinn， 这首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十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啦，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啦，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友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过去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赢了爱》。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赢了爱，
1: 你的米
3: 扛到。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嘛，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了、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

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哦、就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是红衣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钟，猫林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啊，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喽。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脚客车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啊。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1: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的狂暴警广08000001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信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亲爱

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就好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2: 问题总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啦，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咯。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

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要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风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尼冷，阵阵吹凉。

0: 今生换绝情，
1: 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limit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咯。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点39分，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他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

胖胖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十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帮我们定了今那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啊，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哟，赶快走走哈。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1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啦齁，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玩到啊，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住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收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再骑，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有点危险啊，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心里幻想着。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好，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我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景广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待会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啦。

而且即便是开夜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啦，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哦，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啊，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点单元哦。不过呢今天哦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说咱的单元哦都会暂停 QK 一下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研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在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哦、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像、哦、讲什么东西呢。哦，就是今天呢、啊，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哦，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下面明天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呢、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了，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哦，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5点嘛，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哦，不然你真的是5、6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5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就行了哦。啊，这一些小小的 PEPO 哦，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哈，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哦，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哦，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哦，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的。但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哦，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哦，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好，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或者是说放假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就是张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听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后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至2点半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咯。三无嘛当作流星。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新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收听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台大哥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

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待会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待会五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回答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Star, uno, el que guapa, Mati, o sea, o, bo,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ee 合作的 Final Final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到大概5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免收费时段哈，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 81% 的空位哦，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蔡依林DIY。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哦，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哦，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啊，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4天连假烤4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下雨的措施，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 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27，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兴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险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荤油素害，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荤油素害吧？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哦。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哦，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哦。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10月1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咯。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再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再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绝绝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叫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呢，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哦。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来到连假第

二天。遭到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五点之前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都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急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草蜢，无缘来这会。

草蜢的歌，有缘来做会哈，真正是有缘哈，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吃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哈，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嘛。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哈，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哈，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哎，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帕胖团的歌，越捧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连假，那现在连假了。

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的狂暴情况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多，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阁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哦，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然后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哈，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啦。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哈，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哈，来劝导开单呐、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哈，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热闹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0: 没错、哦、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武岭哦。哦，现在的武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武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来自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吗？Here I am。

先是听到了欢迎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瓦里勒。

听到歌曲来自青春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那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入望导航，要听呢。
1: 金广入望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你好，各位朋友高在哦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诶，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诶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好，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

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十四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它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 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 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 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里安跟艾米丽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摆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们灰色的罗布什么都变成高价，就连麦克风都下架，让我吸一口气，没关系什么问题，一定会找到方法。

0: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的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一道礼物包装，让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三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

的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活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汪中义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合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

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喽。

0: 清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4.6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

上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嗯，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好，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4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到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到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 Tiki 那也加热哈。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六。

漏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波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厂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齁，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

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张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哎，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

0: 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好，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齁。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的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1: 叔叔你好。
0: 你好哈。
1: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0: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1: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听到的
0: 小朋友，你走开啦。
2: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1: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0: 小朋友，
2: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0: 啊？没事了，我路过。
2: 路过？你该不会是？
0: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3: 好，你是小偷。
0: 我不是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3: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0: 鸡婆一下，
1: 那是一定要的啦。
3: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哎，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气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灰灰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灰灰。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 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齁。那同样看到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继续回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观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

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9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风源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清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继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西向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00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6:00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接获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哈，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5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这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1号北上在340.3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0公里到1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

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 340.3 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十四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哦，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000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000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齁，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齁、哦。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齁、哦，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雨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

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一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

好，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五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一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ul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来自胡子奶的歌声 So So 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

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哎，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哎，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吗？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 340.3 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在 8.3 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te 的歌声 Be Who You Are。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有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接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钟，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薇，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0: 幸福的道路。
1: 尽管路万条哈，别停呢。
2: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家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7点到10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10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昨天晚上10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7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

不然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空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个高程载管制是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6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后。那再来台61线，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诶，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你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再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

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夕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哎呦，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打没得事。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间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

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

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斌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面？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程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他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 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那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曲它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那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了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这首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腾。